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芬兰总统司徒布在西南部城市图尔库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新华社报道，司徒布说，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又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芬兰期待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今个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共有70艘，通航规模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航航道，分别是靠近阿曼，分别是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同埋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启运。报道指，这批物资超过80吨，包括发电机、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毡等，由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物资亦将陆续发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一点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理工。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说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说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天，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说呢，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啦，用一只手来到写字啦，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啊。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是非常之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了这一日之后，安迪的同学就发现他们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的困难和他内心的痛苦啦。他们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叫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了。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

都经历晒啦。点解要咁呢？佢一啲罪都冇犯，就为我哋嚟到承受呢个酷刑，死喺十字架上面，为咗我哋嘅罪得赦免。我哋有一位咁了解我哋嘅大祭司同埋救主，应该系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或如影伴随，在你的呼吸间隙里流逝。世界有天教你真啰嗦脆。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芬兰总统司徒布在西南部城市图尔库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新华社报道，司徒布说，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又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芬兰期待与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今个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共有70艘，通航规模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航航道，分别是靠近阿曼，分别是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同埋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启运。报道指，这批物资超过80吨，包括发电机、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毡等，由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物资亦将陆续发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一点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6: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当地星期日在克尔辛基和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愿意和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同芬兰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

0: 固兩國關係政治基礎。他又說中方願意本著相互尊重原則和歐洲方面開展對話，但是貿易投資磋商機制不能成為單方面施壓工具，希望芬蘭為推動歐中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發揮積極作用。瓦爾托寧表示，中國是解決全球關鍵挑戰的重要夥伴，芬蘭願意和中方加強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溝通協調，期待歐中開展建設性對話並取得實質成果。伊朗繼續為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舉行悼念儀式，現任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仔穆傑塔巴未有露面。當地電視台播出的片段顯示，哈梅內伊其中三個仔穆斯塔法、梅薩姆和馬蘇德都有出席在首都德克蘭伊馬穆霍梅尼清真寺的儀式。總統佩澤希齊揚、議長卡尼巴夫、司法總監埃傑伊和被外界視為革命衛隊新總司令的雅希迪亦在場，但接任父親最高領袖職務的穆傑塔巴並沒有露面。自穆傑塔巴三月獲推舉為伊朗第三任最高領袖以來，他一直未有公開露面。日經平均指數報 69,621 點，跌122點，港金報 39,145 元，升4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81.27 美元，賣出 4,183.47 美元。天氣方面，活躍偏南氣流正為廣東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方面，過去兩三小時新界部分地區錄得大約20毫米雨量。上週八點，熱帶低氣壓美沙克集結在桂林西北大約9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而入內陸並逐漸消散。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溫大約3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早上10點，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佳音社網上電台廣播每小時嘅最新天氣報告。以上天氣情況係由加拿大氣象局提供。
2: 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听过一个故事啊，讲一个好腌尖的女人啦，喺间餐厅嗰度。咁啊，一陣又批評下，哇！餐廳啲冷氣又唔夠冷啊，佈置又污糟邋遢啊咁。咁個 waiter 咧都一路同佢講：，唉，對唔住啊，太太，我哋會改進噶啦。對唔住啊，太太，我哋咧嚇，即係遲啲我會話俾我哋嘅主管聽噶啦。點知呢、這個人越講對唔住咧，呢位嘅奄尖太太咧嘅氣焰咧就越嚟越囂張。有一日咧就指住嗰道菜就話啦：，哇！你呢度叫做即係你哋嘅頭盤好正啊！我想连猪都不吃的咁终于一个侍者都忍不住就跟他说了、太太真是这样啊，那我不如给一些猪吃的给你吃啦。这个呢我们叫做空中没有半点宽容的人呢、其实都是很多时候我们现代人的交往的方式的。好像我听过一个老公告诉我，他说呢老婆每天都同佢讲话，哎，你真系个白痴嚟嘅。咁老公话唔系咧，你睇下我最近咧，咪帮你洗好啲衫咯。咁啊，个老婆话系啊，你件衫拎咗翻嚟啊，不过你睇下都系洗得唔系咁好噶。咁啊，老公终于就嬲啦，佢话你当我系边个？你当我系工人啊？日日帮你拎啲衫去洗。咁啊，老婆就话当然唔系啦。咁如果当你系工人嘅话咧，你至少你连衫都应该洗啊。我而家叫你拎出去洗啊，所以你系连工人都不如噶。咁唉，呢啲咁刻薄嘅人啊，我哋觉得好惨啊！嗬，有阵时睇下呢啲故仔咧，我哋其实会唔会都堕入一个陷阱咧？就系每逢去到争拗嘅时候咧，我哋都要争咧，最尾一句说话要急到人哋最重最硬咧。呢啲叫做得理不饶人。我哋有阵时都会系嘅。试过有阵时同人拗啲嘢，我觉得自己一定啱，我觉得我的记性咧好啱咧。有阵时都会话嗱，如果你话嗰样嘢系真嘅话咧，我斩个头落嚟都得咁啊。咁有阵时谂下，何必要咁拗咧？我哋有几多个头俾人斩啊？咪得一个啫嘛咁。而家唔知点解啊，人活到某个年龄嘅时候咧，就发觉到呢啲纠缠一起嘅呢啲嘅争拗咧，千祈唔好用力去拉。你如果得理不饶人，人哋拗你又同佢拗，人哋话你白痴，你又闹佢饭桶，火上加油嘅话咧，你会越嚟咧同人就越多越多嘅结怨。我觉得最好呢就是逢人只讲三分的说话、有时呢如果你遇到争拗的时候呢，最紧要是退一步呢就海阔天空的了。很多时候去到一些争拗当中，我现在都会是的，明明我话俾你听，乜你唔记得嘅咩？咁对方话唔记得，于是我就会话一句，或者我真系记性记错咗啦，吓，而家真系记性都会记错咗嘅。好多时候同老公一齐去超级市场讲个笑话俾你听啦，一入到去大家都话，喂，到底要买咩啊咁，咁啊都唔记得咗，吓，连写低要买嘢嗰张纸仔都唔记得咗攞出嚟。如果换咗后生嗰阵咧，我哋可能会彼此嘅推搪，都系你啦，你唔记得啦，唔系咧，明明我记得噶，梗系你啦，你唔记得提我攞啦咁。但系而家咧就会话算咯，咁随意啦，记得买咩咪买咯。如果真系唔记得嗰啲，咪最多用少啲啦。所以我哋琴日就唔记得咗买牙签啦。咁其实讲真啦，我哋如果真系要拗嘅话咧，我哋拗嘅嘢冇真正嘅对错噶。如果俾对方系做啱咗，其实唔代表我哋系错咗嘅，只不过系我哋让对方系啱，而快乐咧系归我哋自己。因为当我哋同对方咧冇再争拗嘅时候，我哋嘅心里边就会平安，而对方咧就觉得我啱咗几开心，而我哋又觉得算啦，让你一步，我哋又做啱咗，我哋啊更加开心嘅。

0: A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是不是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的。

尖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由昂船洲军港离开驶离香港水域。朝早大约九点十分，衡阳舰率先由昂船洲军港码头启航离开，在军乐队奏乐下，岸上的海陆空官兵代表列队送别，舰上官兵向岸边挥手致意。编队今个月二号开始停靠香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接待青少年和学生代表等。在刚过去的周末，一连两日向大约14000名已预约的公众开放。深圳市当局早前公布网约车市场总体饱和，提醒有意投身市场的人士要充分调研，理性审慎作出投资和从业决策。深圳居民阿斌驾驶网约车超过7年，他说入行初期生意不错，疫情

0: 城市生意大受影响，到疫后社会复常，入行的人增加。当局早前要求所有网约车改用电动车，自己亦买入电动车，无需受网约车公司租车合约约束。但他指出，乘客消费模式改变，减少花费，以致收入明显减少。有学者相信部分司机或会转行，市场会按供需走向平衡，认为当局可以考虑推出动态调整机制，限制发出网约车许可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访问芬兰，分别与总统司徒布及外长瓦尔托宁会面。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会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与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王毅又指，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与欧洲方面对话，但是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的工具，希望芬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明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推动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预计星期二出席峰会，并与峰会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白宫又说，特朗普亦会与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会面，并举行记者会，星期三再与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白宫官员说，战场局势近月陷入僵局，俄乌双方没有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同时亦会要求北约盟友增加国防开支。而在峰会举行前，土耳其共产党星期日在安卡拉市中心组织反对北约的抗议活动，土耳其共产党指过百名党员被警方扣查。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你来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我是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欧镜良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信息，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地址是在爱城88106 Avenue。我们星期日的聚会是早上9:30，电话联络是780-465-2314，或者是780-465-3222。

弟兄姊妹平安，感謝 Praise Team 同詩班帶領我哋一個美好嘅敬拜。今日咧，我哋會繼續嚟到去睇喺約翰福音裏面咧記載嗰七個嘅神蹟標記啊。咁啊，或者咧喺呢一個時候，我俾少少背景大家啦。呢個嘅神蹟嘅標記嘅記載咧，係記載喺約翰福音嘅第六章。咁喺呢個約翰福音第六章嘅背景係咩嘅背景呢？如果你睇其他嘅父類福音呢，這個呢就係、當耶穌差派佢嘅十二個嘅門徒或者係使徒呢，兩個兩個出去嚟到去傳道，叫人呢嚟到去悔改，並且呢奉主嘅名呢嚟到去趕出許多嘅鬼，亦都呢醫治咗許多嘅病人。所以咧，佢哋嘅工作係好繁忙啊！喺嗰段嘅時間，並且同時間咧，施洗約翰咧，亦都係被希律所斬首。咁所以咧，某個程度，耶穌同埋十二個使徒咧，佢哋嘅身心靈都好疲累啊！所以耶穌就同佢哋講啊：，我哋咧需要去到一個嘅曠野裏邊咧，嚟到去歇一歇嚇。聖經裏面形容呢，佢哋係連食飯嘅時候都冇啊。咁所以呢，喺呢個咁樣嘅背景底下，佢哋就進入呢呢個約翰福音嘅第六章嘅裏面。我唔知道呢，如果你係真係攰到身心靈又好疲倦，連食飯嘅時候都冇，有一班人嚟到你嘅面前，你會係點嘅呢？咁是不是觉得他们很烦呢？或者是怎样呢？但耶稣见到这班人的时候呢，他觉得他们是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乎就怜悯他们，开始教导他们有关天国的道理。所以当我们单单读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当其时的一个的背景。我哋去跟從耶穌有好多原因，可能因為病得醫治啊。喺單間我哋會睇個大家好熟悉嘅故事嘅裏面，就係餓得飽並且困境能夠得著解決。我諗呢個都係好正常嘅。但係主耶穌喺呢一個神蹟標記嘅裏面咧，提醒跟從佢嘅人一個好重要嘅說話。他說呢，不要為那必壞的食物勞力，要為那傳到永生的食物勞力。今天你的人生到底是為了什麼來去勞力呢？讓我們一起來到去思想在約翰福音第六章。為什麼一跳就跳到第四個 point 那麼好東西？講完了，散會。是不是哦，咁就梗係執錯咗啦。唔緊要，單間返返去第四點啦。喺約翰福音嘅第六章呢就咁記載嘅。不如呢我哋就請冇戴眼鏡嘅幫我讀好嘛。依家興㗎，你知唔知呀？周六教會興咁嘅。第六章一至九節同埋一二三。準啲，準啲嚟，再嚟過嚇，一、二、三。

这个这事以后就是刚才给大家的一些的背景资料，就是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呢，耶稣就跟他的门徒去到这个提比利亚的海岸的对岸，就有一大群人来到跟从他，因为呢见到呢他们门徒以及耶稣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于是乎耶稣就上到山上。原本他们想着会有一个 retreat 的跟他的门徒，不过见到这么多的人的时候呢，他就上到山上跟门徒坐下那里。这个坐下的动作呢，其实某个程度就是好像拉比去教训人那个即是教导人，不是教训，教导人那个姿态，而那些的人们呢，好可能就坐在个地上边，他会坐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他们能够看得见，并且来到教导他们天国的道理。那时候呢，圣经里面记载呢，就刚刚就差不多逾越节快到了。逾越节快到的意思呢，就是说接近春天，刚才唱的那首春天已到，是不是春天的时候呢，来到的时候大地都一片的青绿，等间你看到呢，耶稣吩咐他们众人呢在草地上面一排一排的来到去坐在这里。那个时间是春天，正在现在的情况。跟着耶稣见到这一班人的时候呢，是一大群人向他走来，就对腓力说，我们到哪里去买饼吃给这些人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已经知道将要做什么。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在这个妇女福音里面呢，几乎是没有记载过耶稣和腓力的对话的，只有约翰福音。耶稣又为什么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只是问腓力这个问题呢？有不同的讲法，有些话呢，腓力就因为是来自这个伯赛大，因为他们去到对岸呢，很可能就在伯赛大这个地方来到去上到山上，所以呢，腓力是在那个地区成长的，是那个的乡下来的，即是那个地方是他的乡下，所以耶稣就问他，哎，在这里有什么地方可以买到饼给这些这么多人的食呢？但是奇怪呢，其实不止腓力是来自伯赛大的，如果从这个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的里面记载呢，还有安德烈和彼得的，但他又不问安德烈和彼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会问腓力呢？啊，真啱啦，真係。即係话一个咩呢，喺好似如果假设你系一个组长，喺你个小组里面呢，有啲人嘅性格系好特别嘅。所以有阵时你喺小组里面查经嗰时候呢，都可能特别问嗰个人啲嘅问题㗎。我相信耶稣都系咁样嘅一个态度。腓力呢系好仔细，不过佢好 practical。做事好实际，我依家面对呢啲嘅问题嘅时候，睇下我手头上面有嘅资源系几多，我就嚟到去用我嘅方法去处理呢啲嘅问题。所以我相信耶稣其实问佢呢个问题呢，就系、是、其实是挑战佢嘅思维要改变。所以有阵时我哋人生里面遇到一啲嘅问题或者系难处嘅时候，好可能都系上帝俾你嘅一个试验啊！呢度嘅原文写试验咧，其实都有一啲即系我自己觉得系有一啲挑战嘅佢。

嘅一个意义喺里边。腓力，当你面对呢啲问题嘅时候，点解决呢？其实我哋可能我哋都系腓力嚟嘅。当我哋遇到问题嘅时候，我哋都会睇下啊，我手头上面有嘅几多，就用我嘅方法嚟对处理我依家面对人生嘅问题或者系挑战。其实耶稣知道佢要做啲咩嘢，不过问呢个问题系要我哋再一次思想。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啊，如果喺我哋相信呢个主系活活嘅主，掌管一切嘅主，喺我哋人生里面遇到一啲嘅挑战同困难，其实都系有可能上帝再一次挑战我哋，究竟我哋嘅信仰系点样？究竟我哋嘅信仰系咪信得过呢个神系能够从无变为有嘅上帝呢？所以起树，耶稣问佢喺边度可以买呢啲嘅食物呢？吓，当其时约翰就选择咗只系记载耶稣同腓力嘅对话。如果你睇其他妇女福音呢，门徒就谂法都一样，好简单，叫佢哋走啦，叫佢哋走翻屋企自己食自己啦，系嘛？咁但系喺呢一个约翰福音里边嘅记载呢，佢就记载咗耶稣同腓力嘅一番嘅对话。佢话呢，我哋就算即係有200德拿利买嚟嘅饼呢，都唔能够满足佢哋啊。200德拿利呢，即係大约喺当其时一个工人8个月嘅工资，即係话呢，用8个月嘅工资嚟到买食物呢，都唔能够满足佢。因为大家知道呢个故事，男丁有几多人啊？5000。如果计埋妇女同埋儿童，有啲嘅解经家话可能已经去到20000人。咁大家諗下啦，吓，单间我哋完咗崇拜去 Fans Cafe 吓，我哋第200多人啊，都要预备一轮啊。佢哋冇预备㗎喎，点可以够呢？即係呢，就算啊有8个月嘅工资咁多，都唔能够满足200人嘅需要喎。咁所以呢个系腓力从佢嘅处理问题嘅角度出发。跟住另一个嘅门徒呢，就安德烈就带住一个小朋友嚟到，这里有一个孩子，佢手上边有5个饼5个嘅大麦饼同埋2条鱼。可是这里这么多人点样可以分得到俾佢哋呢？咁所以门徒们思想问题，面对困难嘅时候呢，都会用佢哋自己嘅方法，用佢哋所谓有限嘅资源嚟到去面对呢啲嘅问题。耶稣嘅做法系乜嘢呢？耶稣嘅做法就系叫所有嘅众人坐下，那地方草多，因为春天已经到啦。他们就坐下来，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人。耶稣拿起饼来，将小朋友放喺耶稣手上的5饼2鱼，就献上感谢，分给坐着的人，也照样分了鱼，众人想要多少都分给他们。他们吃饱以后，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集起来，免得糟蹋。於是他们收集好了，那5个大饼的零碎，众人所吃剩的，装满了12个篮子。这个的记载12个篮子，其实是有它的意思的。在圣经的里面，福音书里面呢，有2次的施行耶稣施行神迹呢，一次是喂饱5000人，一次呢就是令到4000人来到去吃饱。所收剩的不同数目的，记得吗？一个是12，一个是7个，是啦。嗱，呢两个数字呢，其实是代有佢嘅含义嘅。十二是代表以色列，即是话呢，耶稣是以色列人嘅生命嘅粮。同时间7个呢，是代表外邦人。所以呢，耶稣同时亦都是外邦人生命嘅粮。
耶稣处理问题的方法呢，就不是只是看我们有多少，或者是那个有限的资源，或者是只是看个问题有多大。他是将小朋友能够愿意拿出来的五饼二鱼向上帝感谢，即是说他的源头，解决问题的源头是上帝，并且呢来到去祝谢了之后，就分给坐在地上面的人，也都分给他们。留意呢，圣经里面说不是说他们紧紧吃饱，他说要想要多少就分给他们多少。知不知道台湾人叫 All you can eat 是叫什么？不知道啊？哎呀，吃到饱嘛。你们没有去过台湾吗？你没有去过台湾吃 All you can eat 啊？哎呀，即是耶稣现在就是给他们 All you can eat， 吃到饱啊，要他们要几多给几多。所以其实耶稣从一个有限的资源的里面变出一个 you can, all you can eat 的一个筵席，他不是看那个问题有多大，又不是看他现在的 resources 有多有限，而是他看一个无限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其实在我们人生的里面，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和一些难题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上帝邀请你踏出你的 comfort zone， 不要再只是看问题或者用你自己有限的方法，而是要回到去一个无限的上帝的里面，你都去寻求帮助。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有一位学者 Warren Wisby， 他说了一句说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想跟大家来分享。他就说呢，每当有需要的时候，把你所有的一切献给耶稣，让他来成就其余的事，从你手中所拥有的开始，但是务必将一切都交给他。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能够其实将这一切交给他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你的信心所在。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个才是能够真真正正解决我们人生挑战问题的一位主。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挑战的时候，将我们所仅有的资源完全用信心交托给主的时候，主就会来到去成就其余的事。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都能够看到神是一切万福的源头，不要只是抱怨我们仅有或者是没有，而是要将我们所有的交给上帝，以感谢的心来到献上，并且上帝会在我们感谢的时候赐下一切，就好像耶稣给我们看见在这个神迹里面的教导。当那些人呢看见耶稣，哇，这么厉害的，病又得着医治，肚饿又有得食，哇，几好啊，就好想呢叫耶稣来到去你为什么又出第四点的即是又完了，我们即是见到咁好嘅主，不如呢我哋就拉佢做我哋嘅王啦，因为哇佢又可以神迹，又可以食得饱，又可以病得医治，做我哋嘅王几好呢，係咪亦即係可以呢嚟到去帮助佢哋对抗呢一个嘅犹太人或呢个罗马人嘅管治。所以在约翰福音的记载呢，这些人见到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这个呢真是那个要来到世上的先知，甚至乎呢要拉他成为这个犹太人的王，但是耶稣不是要做一个这样的王。在圣经记载为什么他们会想到这个是要来到世上的先知呢？
因为生命记的

呢種嘅王嘅層次咧係要更加高，所以咧佢就獨自嘅退去山上。喺《約翰福音》第六章咧記載咗佢上到山，同時間其他婦女福音咧都講到佢上到山。但喺呢個時候咧，因為嗰個民情洶湧啊，所以咧嗰個情況係好混亂嘅。咁所以咧，佢就吩咐佢嘅門徒都要離開。佢唔單止係自己獨自上山，佢亦都吩咐佢嘅門徒咧要離開呢個地方，去到加百隆，即係對岸加百隆嘅地方。所以喺約翰福音嘅第六章嘅裏面咧，傍晚差唔多即係 evening 嘅時候咧，門徒就下到海邊，上咗船，就要去到對岸嘅加百隆。天已經黑啦，耶穌還沒有來到他們那裡，即係話冇同佢哋同行啊，佢哋自己獨自嚟到出行。但係海面咧波濤洶湧，因為刮起大風。門徒挖行了大約25-30嘅斯塔德看見耶穌在海面上行走，漸漸靠近了船，他們就害怕。耶穌對他們說：是我，不要怕。他們這才樂意接耶穌他上船，船立刻到達了他們要前往的地方。耶穌行在水面上咧，點解有啲嘅學者就唔當呢一個嘅神蹟係七個神蹟標記嘅其中一個咧？因為呢一個嘅行在水面上咧，其實係喺呢個使5000人或者20000人食飽之後所顯現嘅，所以其實係同前面嘅有關，所以佢就冇獨立分咗出嚟。嗱，咁呢個情況係點嘅咧？呢個咧就係加里利湖嘅圖啊，應該咧佢哋嗰陣時候喺伯賽大就係使到呢個5000嘅男丁，即係20000多人食飽咧。發生咗呢、這個即係想拉耶穌做王之後咧，耶穌就上到山上然之後門徒咧就撐船去加百隆。其實個路程唔係好遠嘅啫。但是聖經裏面記載呢就刮起大風咁因為呢一個加利利湖嘅地理環境呢好多時候突然間有啲嘅大風出現。點解呢？因為喺加利利湖嘅西邊呢係咩呀？係山嚟㗎。當嘅海即係風吹落嚟嘅時候呢，嗰啲嘅冷空氣就點呀？冷空氣是向下定是向上啊？向下。咁所以當嗰啲冷空氣向下衝落嚟嘅時候咧，就刮起大風啊！所以點解聖經裏面常常都睇見有陣時有啲嘅門徒喺加里利湖嗰時候遇到大風，就係咁。所以如果係咁的話咧，嗰、那個風勢係從西面吹過嚟，佢哋要去嘅地方係加百隆，加百隆喺呢度。他們其實是行一個逆風的旅程。但耶穌，你知不知道呢？其他婦女福音記載耶穌是真的在山上看著他們。聖經裡面形容呢，馬可福音形容呢，他們撐了很耐的船，搖老甚苦，都 going nowhere。因為逆風，逆風之餘亦都會有水流所以呢有啲嘅講法呢，佢哋被風吹到喺湖嘅中央，即係呢度，原本佢哋走去咁嘅，不過被吹到去可能喺中央，甚至乎呢就算佢哋好努力咁樣去撐船呢，都去唔到佢哋要去到達嘅目的地。这个就是在刚才经文里面所讲。圣经去到这里讲法呢，就是耶稣就行在水面上了。如果你看马可福音呢，基本上呢可以说呢他们已经撑了很多个钟头，头先是黄昏的时间。但是在其他妇女福音讲呢，他说天快亮的时候撑了整晚。
我唔知你有冇试过啊？

在你人生的里面，真的是一个逆风的旅程，好努力好努力想达到你的目标，去到你那个的终点站，仍然都是原地踏步。就在差了整晚，差不多天亮凌晨的时候，耶稣就行在水面上。当其时的门徒看见有个这样所谓黑影行在水面上，他们以为是鬼，不过耶稣跟他们说是我。所以这个的是我呢，有些学者就说，其实这个呢就是在旧约里面耶和华 I am who I am 的 formula。 他说是我，耶稣说我是我，不要怕。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就说是我打起精神，打起精神的意思是 take courage， 即是说在我们人生面对行起一个逆境的时候，或者是逆风的旅程的时候，不要怕，耶稣看着我们。在马可福音真的这样记载，耶稣就在山上看着门徒摇橹甚苦，去到適合的時候，他就行在水面上，跟住他們就接他上船了。聖經裡面的記載都很特別，看看你信不信有神蹟。當聖經裡面這樣說，當他們樂意接耶穌上船的時候，船就怎樣？立刻到達了他们要前往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其实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是另外一个神迹。当我们在人生行起逆风的旅程里面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风浪的主。耶稣能够将物质改变，将五饼二鱼变成能够供给二万人的需要，他更加能够使到风浪平静，是那位能够止息风浪的主。并且呢，使到当我们乐意将耶稣摆在我们生命的规划旅程的里面，我们就立刻到到我们想去的地方。你信不信这件事啊？可能有困难，但在困难的里面，耶稣跟我们同行，耶稣看着我们，终于都会安登彼岸。跟着的事迹一路下去的时候，他不单只是提醒我们他是那位能够使无变为有的主，他是能够在我们人生风浪里面的主，他更加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所以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就他们去到对岸，即是他们去到加百农的时候，民众又去到对岸来找他。他说拉比，什么时候到这里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是要为吃饼得饱，即是他们是为了一些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是看不到神迹背后所指的主是一个什么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就提醒跟从他的人，即是你和我呢，一个很重要的说话，不要为那腐坏的食物操劳，而要为那传到永生的食物操劳，这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记。即是说他是生命的粮，而这个粮呢是父神所 certify 的。你们去超市买东西有时候都会看看那个 label， 是吧？看这个是不是真的 certify 的 organic 呢？那有个机构去 certify， 信得过。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就是使人能够传到永生的一个食物。不要为那些必扭坏的食物而劳力，
要为那些传到永生的食物努力。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一生的劳力啊，是为了什么？我们基督徒现在其实是活在一个所谓already but not yet， 已制未制的状态里面，我们都会有 tension。 耶稣这句说话不是代表你不用去努力来去做工找嘢食，不是，我想这个不是耶稣的意思。不过在我们人生的规划和努力的目标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将耶稣摆在我们的船的里面呢？我们真正主要人生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好像那班的群众一样，只是为了个肚子能够得着饱足？一话我们是能够追求耶稣，他是我生命的粮，以致到我能够传到永生呢？在我们规划的里面，有没有将耶稣摆在我们人生的规划里面？我们的追求，我们所花的时间在哪里呢？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来到去思想耶稣给我们的提醒，不要为必扭坏的食物劳力，而要为到传到永生的食物劳力。第二个重点在耶稣这里所讲的呢，就是更加指导他就是生命的粮食。时间关系呢，我们很快高呼这几段的经文。他说因为神的粮食是从天上降下的，赐人生命，是那一位。跟住耶稣在35节就好清楚指明这个粮食是什么。我就是生命的粮食，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相信我的永远不渴。在39节的里面，凡是天父赐给我的人，我都不丢失，还要在末日使他们复活。凡看见人子又相信他的人都有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所以好清楚告诉他们，人要传到永恒的时候，或者是有这个所谓永恒的生命，只有耶稣才能够让我们得着这一份永恒，传到永恒的一个生命的粮食。在第六章的第51节，我就是生命的粮食，从天上降下来的，人若吃这粮食必永远活着。我为要把生命赐给世人而赐下的粮食就是我的肉。所以在当时耶稣就形容他的肉真是可吃的，他的血真是可喝的。所以当时有些人听了这样的教导的时候，他们就很难接受，因为觉得好像基督教是一个如无饮血的一个宗教。所以在当时呢，有些人听了这番说话呢就离开了耶稣。但大家知道呢，耶稣所讲这个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人呢，是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其实耶稣是指导他的圣餐，即是圣餐是耶稣他为我们身体破碎，当我们用信心来到领受这个的饼的时候，耶稣的生命就住在我们里面。用信心领受耶稣的宝血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里面，并且我们又住在他里面。意思是什么？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同耶稣的生命结连。唯有同耶稣的生命结连，我们才能够有永恒的生命，一个真正的生命。现在就算我们可能看见你会行会走会吃东西会思想，那个都未必是耶稣所讲的生命。我们可能只是一个的walking dead， 即是那个叫做活死人活死人。但真正的生命唯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他提醒我们，
佢就係生命嘅糧。

今日我哋一生所劳碌嘅，有冇嚟到去追求耶稣喺我哋嘅生命嘅里边呢？最后喺约翰福音嘅第六章，佢更加清楚话俾我哋听。当佢嘅门徒即系当中有许多人听了，就说：啊，这话真难，谁听得进去呢？当其时佢哋都唔明白。耶稣又知道佢哋门徒里边咧系叽里咕噜吓，即系喺里边心里边议论，所以就对他们说：这话使你们绊倒吗？如果你们看见人子升到原来的地方，又怎样呢？即系讲到咧，耶稣系被钉死，佢嘅生命破碎，然之后复活升天。63节，佢话赐生命嘅赐人生命嘅系圣灵，就正如好似上帝造人，向人吹一口气嘅时候，就成为活嘅灵啦。咁嗰个口即系吹一口气嘅气咧，其实系圣灵嘅意思吓。肉体是无济于事，即是说我们这个的臭皮囊一个 physical body 迟早有一天会扭坏，唯有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传到永远。跟着耶稣讲了一番说话，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耶稣讲的说话呢，对他看来就是出自圣灵，并且带给我们有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在今年年头开始有一个读经和祈祷的 retreat， 并且帮助大家能够去组成一个小组来到去读经，来到去祈祷呢？就是领受耶稣的说话，从他的说话里面我们领受生命。如果我们不去读圣经，或者不去领受神的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慢慢慢慢跟这个生命的源头呢来到去脱节了。所以耶稣也都问这些的门徒，有很多门徒当中都退去了，不再与耶稣同行。于是耶稣对那十二个人说：你们是不是打算都走呢？彼得的答复他说：主啊，你有生命的话语，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相信你，已经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就回答，即是在他们当中十二个人会是出卖他。整个的福音的书的记载呢就去到这里。让我们来到去再一次思想在这个神迹标记里面有几个重点，给我们来到再一次思想。就是当难题来到的时候，不要只是看见资源不足，而是要看见那位能够将五饼二鱼变为丰盛供应的主。这个我自己都有一个很深的学习，特别是前一阵子呢，我哋教牧同工会有祈祷会啦，跟住隔一个星期有事工会，跟住隔一个星期有祈祷会。喺祈祷会嘅里面呢，我哋为到教会里面有啲係 special need 嘅儿童青少年嚟到祈祷。发觉呢就唔係淨係一个堂会有，其实个个堂会都有。咁我哋就为这个需要来到去祈祷。我们其实真的资源看起来好像很少，不过祈完祷之后呢，那个星期呢，上帝又给我看见原来他已经摆了很多 resources 在我们教会。那个星期呢遇到有一个姊妹，他原来在香港都教了有7年这些 special need 的学校。然之后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嘅社工喺香港亦都系特别做呢一个 special need 嘅需要。嚟到加拿大佢又喺 special need school 做 TA。喺国语堂里面我哋庄师母呢原来系 certified 嘅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ist。所以我自己睇其实上帝已经将

0: This verse should humble every one of us.
1: 这节经文是会叫我们来到谦卑在神面前。
0: We may fool people sometimes.
1: 我们可能是骗到其他人。
0: We may hide our struggles from others.
1: 我们可能将我们的挣扎在人面前来到去收藏。
0: We can maintain image externally.
1: 我们可以维持我们外表的样貌。
0: But we can never hide from God. God knows every thought.
1: 神是知道我们每一个的思想。
0: God knows every motive.
1: 我们每一个的动机。
0: God knows every fear.
1: 我们每一个的恐惧。
0: And every secret.
1: 每一个的秘密。
0: And yet, He still loves us.
1: 但是这样仍然神是爱我们。
0: And that truth should both humble us and comfort us.
1: 这个真理应该叫我们在神面前来到谦卑，亦都是给我们有安慰的。
0: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there is one truth I want us to remember today,
1: 如果今天有一样东西要大家记住的时候,
0: it is this.
1: 就是这句话,
0: Integrity begins in the heart and is demonstrated through faithful living before God.
1: 就是真正的诚信是开始在内心, 然后是透过我们的忠心跟随神的生活来表现出来的。
0: And before we look at Proverbs 4:23, let us briefly understand the context.
1: 在我们看箴言4:23之前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箴言的背景先。
0: We know that the book of Proverbs was written by Solomon.
1: 我们知道箴言是由所罗门王所写。
0: And God gave Solomon extraordinary wisdom.
1: 神呢给这个所罗门有非凡的智慧。
0: The book is filled with practical instruction for daily living.
1: 在箴言是充满了我们实际生活的很多的说话的帮助。
0: And throughout Proverbs, Solomon repeatedly speaks as a father instructing his children.
1: 在箴言里面呢，就是经常都好像所罗门好像一个父亲那样来到向他的儿女来到去教导。
0: He wants God's people to walk wisely.
1: 他呢，很希望神的子民呢，与神同行。
0: Not merely to know the truth.
1: 有智慧，不单止只是。
2: 忙了成日，是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上午11:0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离开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表示，适逢特区成立29周年。 国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嘅深厚情怀同坚定支持。南宁舰编队赴港，为市民带嚟难能可贵嘅机会，能够睇到国家自主研发建造嘅052D型导弹驱逐舰，亲身感受到国家喺国防同军队建设发展嘅伟大成就。 让每一名香港市民为国家的强盛倍感自豪。陈国基表示，不少学生同年轻人同舰上官兵互动交流，为年轻人心底播下爱国的种子，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可以说是上了一课爱国主义体验课。 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昨日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至专业失当成立，除牌9个月不获判刑。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处分合理公正。 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裁决和处分相信给予其他医生重要讯息，就是如果做错事或医疗决定，一旦推卸责任

0: 任將會面對好嚴厲懲處，反而如果坦白承認責任，後果不會那麼嚴重。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源在同一節目說，整體而言，一宗個案等16年才有結果是極不理想，因此醫委會的改革其中一個方向就是將研訊提效。超強颱風巴威正面吹襲西太平洋美國領土羅塔島，當局表示收到嚴重損毀報告。美國國家氣象局表示，巴威的威力相當於五級颶風，呼籲島上居民前往室內或避難所。氣象學家表示，羅塔島全景處於風眼內，記錄到的最高風速是每小時大約290公里，鄰近的天寧島、關島北部和塞班島南部亦遭遇相當於一級颶風的風力吹襲。巴威正是離開有關地區，情況會逐漸好轉。羅塔島官員表示，當地遭受強風和洪水侵襲，一些人已經報告風暴造成嚴重損失，又說由於有信號塔倒塌，部分手機服務中斷。澳洲和南太平洋島國斐濟簽署新的共同防禦聯盟協議以及加強經濟和安全合作的條約。澳洲總理阿爾巴內塞訪問斐濟首都蘇瓦期間，和總理拉布卡簽署協議。拉布卡說協議標誌著兩國關係提升。澳洲外交部表示，聯盟關係強化了澳洲和斐濟對維護地區和平、繁榮和安全的承諾。澳洲近年和南太平洋島國加強聯繫並簽署協議，被視為要抗衡中國的影響力。澳洲上月和瓦努阿圖簽署協議，禁止外國在瓦努阿圖建立軍事基地。中國外交部當時回應說，希望有關國家和太平洋島國展開合作，真正有利於島國地區的發展和穩定，不應該針對第三方，更不應借此搞地緣博弈。天氣方面，活躍偏南氣流正為廣東帶來驟雨和雷暴。上午10點，熱帶低氣壓美沙克集結在桂林以北，大約14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進一步移入內陸並逐漸消散。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中午12點。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木者心，木者情，是讲述每一位木者是不是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木者心，木者情，为你讲述木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1: 木者心，木者情，逢星期日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这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指国家在特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港人和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形容机会难得，期望明年回归30周年时，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给市民体验国家军事实力，更加了解国家的军事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22.4公顷大学城用地将在2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2至3年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指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联合申请，都必须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他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访问芬兰，分别与总统司徒布及外长瓦尔托宁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

0: 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会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王毅又指，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和欧洲方面对话，但是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的工具，希望芬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世界杯十六强下半场十人应战的英格兰3-2击败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晋级八强斗挪威。赛事因为雷暴关系延迟一个钟头展开，英格兰由比宁咸在36分钟头槌顶入先开纪录，也是墨西哥在今届赛事首次落后。赛事重开后，比宁咸再在禁区接应哈利卡尼回传射入，2分钟内连入两球。有主场之力的墨西哥42分钟由坚若尼斯射成较接近的1-2，半场英格兰领先一球。换边后形势再次大起大落，英格兰的昆沙在54分钟领红牌离场，但少打一人的英格兰其后取得12码机会，并由哈利卡尼主射入网。不过哈利卡尼之后亦在禁区犯规，墨西哥由鲁尔兹美尼斯主射12码，69分钟追近到2-3。赛事尾段，墨西哥不断施压，但英格兰成功顶住，保持一球优势，赢3-2晋级。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主耶稣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里牧师呢？郭培里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郭培里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郭培里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郭培里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 吓圣经咁样讲。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系直接了当咁样引用圣经嚟到去讲说话。今日呢，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諗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佢嘅答案肯定系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郭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和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郭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着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感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冇错，我哋嘅身份改变咗啦。不过我哋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哋又有乜嘢使命呢？我哋应当传扬啲乜嘢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落去嘅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啲点样嘅信息啦。《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系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嘅讲道。今日我哋唔够时间嚟到读出嚟。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返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
话俾佢哋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嘅先知施洗约翰嘅讲述所预告嘅救主就系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系符合圣经同埋众使徒嘅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唔系就系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唔系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嘅讲章，我哋可以睇到保罗传福音嘅方法，能够带俾我哋重要嘅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嘅方法咧，就系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嘅讲章宣讲对象系一班熟悉圣经嘅人，呢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嘅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日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
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呢，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同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同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了。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
固之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

0: 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指国家在特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港人和青少年上了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形容机会难得，期望明年回归30周年时再有部队的开放活动，给市民体验国家军事实力，更加了解国家的军事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 22.4 公顷大学城用地将在两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2至3年内落成。

0: 蔡若蓮接受報章訪問，指北都有重要戰略意義和發展定位，投標競逐的院校不論個別或聯合申請，都必須促進產學研轉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點發展範疇。他鼓勵院校和企業合作發展，而政府將擇優而選，由政務司司長率領的大學城籌劃及建設組會盡力壓縮審批時間，目標在年底公布結果。伊朗在首都德克蘭為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舉行送葬儀式，伊朗傳媒報道幾百萬人出席。送葬儀式當地星期一早上6點開始，大批民眾幾小時前就已經聚集哀悼。覆蓋國旗的哈梅內伊靈柩連同在美爾伊戰事初期死於空襲的家人靈柩被安放在貨車上，靈柩將會穿越德克蘭街道前往梅克拉巴德國際機場，預料全程需時大約12小時。根據計劃，明日將在伊朗什葉派聖城父母舉行送葬儀式，翌日亦會在伊拉克什葉派聖城納傑夫和卡爾巴拉舉行儀式，靈柩最終星期四在哈梅內伊的出生地伊朗東北部聖城馬什哈德安葬。澳洲和南太平洋島國斐濟簽署新的共同防禦聯盟協議和加強經濟和安全合作的條約。澳洲總理阿爾巴內塞訪問斐濟首都蘇瓦期間，和總理拉布卡簽署協議。拉布卡表示，協議標誌著兩國關係提升。澳洲外交部表示，聯盟關係強化了澳洲和斐濟對維護地區和平、繁榮和安全的承諾。澳洲近年和南太平洋島國加強聯繫並簽署協議，被視為要抗衡中國的影響力。澳洲上月和瓦努阿圖簽署協議，禁止外國在瓦努阿圖建立軍事基地。中國外交部當時回應說，希望有關國家和太平洋島國展開合作，真正有利於島國地區的發展和穩定，不應該針對第三方，更不應該借此搞地緣博弈。天氣方面，活躍偏南氣流正為廣東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今早多處地區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正午12點，熱帶低氣壓美沙克集結在長沙西南偏西大約32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進一步移入內陸並逐漸消散。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稍後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6.8度、东经110.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你可以对住海啸的发生同佢讲说话，但是你不能够停止佢。同样，人生有好多嘅风暴，我哋都控制唔到嘅。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好多人都好喜欢夏天的来临，因为可以有好多不同的

嘅户外活动，但系往往亦都有好多不测嘅风云嚟破坏我哋嘅计划。当困难好似雨水一样拦截我哋去路嘅时候，我哋所有嘅计划都会受到破坏同埋拦阻。不过与此同时，喺经历试炼之后，我哋嘅信心却可以得着更新，我哋对神嘅忠诚同埋奉献亦都会得到炼净。喺今日嘅信息里面，我哋会继续思想到当风暴嚟到嘅时候，神所俾我哋嘅鼓励，请你留心收听。

马太福音十四章记载耶稣行咗五饼二鱼嘅神迹，喂饱咗五千群众。之后耶稣吩咐门徒先到船离开，稍后先至同佢哋会合。点知途中却发生咗意想不到嘅事。我哋嚟睇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嘅记载，经文咁样讲：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风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以为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从当中学习一些属灵的原则，来帮助我们面对人生的风暴。上一次我们思想过，即使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之中，亦可能会遇到风暴的。很多时候我们在风暴里面头一个反应就是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以为自己悖逆了神，行出了神的旨意之外。其实不一定是的，风暴进入我们的生命，很可能正正就是我们依照神的吩咐和旨意去行的时候，就好像门徒一样，他们依足耶稣的吩咐去做，但是却是在途中遇到大风暴。有时候风暴来到不一定是为了纠正我们的错处，或者是为了叫我们更完全。我不是说神要使我们成为完全的人，乃是指生命的成长和成熟。而这些正正就是门徒这一次遇见风暴的原因。耶稣要锻炼他们的信心，要使他们在信心上成长和成熟，开他们的眼睛，好让他们能够成为神更加合用的器皿，完成神所交托给他们的工作和使命。另一方面，耶稣更加知道门徒所面对的风浪，不单止这一次在加利利海所遇见的，更加是他们往后生命和侍奉当中所要遇见的。所以耶稣要先装备他们，给他们教导，让他们懂得怎样去回应人生的各种风暴。所以无论我们今日遭遇些什么，当然每一个人的遭遇都不同的，但是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风暴学习功课，或者是神要纠正我们的某些错处，又或者神要叫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完全。神知道我们在哪一方面需要磨练，他就给我们在不同的环境，好让我们获得合适的装备，日后去承担神更重大的工作。除了我们看见风暴可能是在我们依照神

以意行事的时候临到之外。第二样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往往会忘记过去一些重要的属灵经历。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作的奇事，他对我们是怎样的重要。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里面讲到门徒亲眼看见耶稣怎样行五饼二鱼的神迹，门徒亦有份参与在当中。他们看住耶稣怎样举目望天祷告祝谢，然后擘开递给门徒，再由门徒分给众人食，结果众人都食饱了，还剩下十二篮的零碎。这些都是门徒看到的事实，是第一手的资料，不是道听途说而得回来的。不单止是这样，门徒亦都亲眼看到耶稣叫死人复活，以及耶稣所做的即时的医治，同埋两个瞎子怎样得医治。这几个的神迹都发生在五饼二鱼神迹之前的没几耐，门徒应该记忆犹新，而且这些神迹应该给他们留低深刻的印象，是不容忘记的。不过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门徒好像什么都忘记晒了。马可福音六章五十二节话，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如幻。心里面仲是如幻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反应依然是那么迟钝，他们仍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弟兄姊妹，当我们落在人生的风暴之中，受到攻击和摧残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忆和想起过去的经历，想起神的应许和信实，然后感谢神，因为他从不改变，过去是这么奇妙，直到如今依然是一样的。环境虽然每次都不一样，但是神的能力和恩惠却始终如一。第三方面我们在经文看到的，就是当风暴来临的时候，神知道我们在哪里。当风暴向我们袭击的时候，神知道我们在哪里。先想一想，门徒当时在船上面横渡加利利海。加利利海的形势很特别，有十三里长，七里半阔。而当时门徒正处于一片漆黑之中，性命受到威胁，因为船可能很快就会被风浪击沉，他们会葬身大海。他们是经验老道的渔夫，但是用尽一切的方法和努力都不能够将船驾驭。他们希奇耶稣这个时候在哪里，因为一直以来有耶稣同在的地方，他们都很安全很放心，因为耶稣能够化险为夷。但是这个的时刻，耶稣到底去了哪里呢？弟兄姊妹，你在人生的风暴之中，有没有想过耶稣到底在哪里呢？比如说，当你四面楚歌，无助绝望的时候，当你受到极大的创伤，几乎要死，眼泪亦流干的时候，没人能够帮助你，而你感到极度绝望的时候，耶稣到底在哪里呢？让我告诉你，无论什么时候，耶稣都是在你身边的，好像平安无事的日子一样，没有改变，他知道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他亦都知道你的感受和处境。我们必须要记得，神知道我在哪里，亦知道我的苦况和困境，他知道风暴有几可怕，对我们的威胁程度是怎样，耶稣全部都知道明白，他知道我们所受的伤害有几深，即使没有人明白，他全都知道，他知道我们内心有几惧怕，亦知道我们几咁的无助和绝望，几咁的孤单和彷徨。神知道每一个细节，不单是事件，更加是我们的感受。值得我们欣慰的是，耶稣不单单知道我们所面对的风暴，
并且要离到

我哋当中，喺风暴之中同我哋相遇。或者你会话，唔系，喺我最需要神嘅时候，佢并冇出现，佢冇嚟到。冇错，神确实唔系依照我哋所求嘅去满足我哋，但系神却系有佢最美好嘅时刻。有时候佢睇到我哋嘅境况仲唔系太差，只系乌云密布，仲未酿成风暴，又或者风只系大咗一啲，仲未算太厉害，所以佢冇命令风浪停止，仲任由风越刮越大，浪越推越高。等到我哋真系绝望同埋无助，一无所依嘅时候，佢先至俾我哋帮助。或者我哋会觉得神好忍心，点解神要我哋等咁耐呢？点解佢唔即刻出现拯救我哋呢？呢个系因为神喺整个过程当中教导我哋，佢要我哋喺当中学习功课。我哋乜嘢时候觉得自己刚强呢？神就让我哋自己去闯。我哋点样先至领会到神嘅宝贵呢？系当我哋落到谷底，一无所靠，喺深谷之中呼求神嘅时候，先至真正感受到神嘅宝贵。神唔一定喺我哋预期之中出现，佢亦唔一定依照我哋所期望嘅去做。神自有佢嘅主张，佢有绝对嘅主权去做任何嘅事情。唔理我哋系唔系鍾意神嘅作为，一旦神作工，我哋一定会感到惊讶，感到稀奇。只系有啲时候神冇依照我哋嘅心愿去做，我哋就会唔开心，会问神点解。因为我哋觉得自己嘅见解系最好嘅，最完美嘅。点知神先至系嗰位无所不知嘅，神先至系最有智慧嘅，佢所作嘅尽善尽美，从来都唔会出错。弟兄姊妹，尝试回顾你喺经历人生风暴嘅时候，神喺你身边做咗啲乜嘢？系唔系有安慰嘅言语呢？除咗安慰之外，神系唔系仲会用佢嘅权能为我哋行事呢？神除咗带俾我哋安慰同埋信心之外，仲用佢嘅权能去为我哋行事。神容许我哋经历风暴，系因为神知道我哋仲能够承受。神一直喺度睇住我哋，佢唔会将超过我哋力量所能够承担嘅加俾我哋。如果系我哋以为自己承受嘅太重，神就会加我哋足够嘅力量，支持我哋去度过。如果我哋想令风暴停止，或者减低风暴嘅威力，我哋就需要依照神嘅指示去做。我哋必须要向神话，神啊，唔理系点样，我都照你嘅话去做。当然有咁样嘅諗法系好容易，我哋愿意信服，但系我哋系唔系真系有信服嘅行动呢？我哋嘅信心系唔系有委身嘅表现呢？如果我哋真系相信神，当神话向前行嘅时候，我哋就会将脚踏入水里面，行去神嘅面前。如果我哋对神冇足够嘅信心，我哋就唔会冒呢一个险。一个对神真正有信心嘅人，必然会依照神所指示嘅去做。另一样我哋喺经文里面睇见嘅，就是我哋喺风暴之中能够做平时我哋冇办法做嘅事。当我哋察觉到神嘅同在，当我哋与神同行，知道复活嘅主、全能嘅神就住喺我哋心里面嘅时候，我哋所能够做嘅就超乎我哋自己能力所做嘅。换句话讲，我哋能够做平日我哋唔能够做嘅事，因为神嘅能力透过我哋做出嚟。唔系因为我哋有力量去做，乃系因为我哋信靠神同埋信服神，让神嘅能力透过我哋去活现出嚟，以致我哋可以胜过风暴，战胜逆境。彼得当日所作嘅，正正就系能人所不能，
不是彼得有力

量可以在海上面走，做超自然的事，不是，乃是因为信靠耶稣所讲的说话就做得到了。当彼得的目光一直凝视耶稣，目不转睛的时候，他真是能够在水上面行的。但是当彼得转移目光，一睇四面波涛起伏的海，同埋四周的漆黑的时候，他就惊慌起来，觉得自己要下沉了。人生的焦点放在哪里？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当彼得的目光集中在耶稣身上，想着耶稣的能力的时候，他就能够做耶稣所做的事，和耶稣一起在海上面走。可惜当目光一转移的时候，他就下沉了。不过当彼得呼求主的时候，耶稣又即刻地拉住他，并且问彼得为什么疑惑。弟兄姊妹，在你的人生里面，神有没有问过你为什么要疑惑呢？最后耶稣将彼得拉起来，将他安全地带回去船上面。耶稣没有立刻的平静风浪，他没有斥责风和海，好像他其他的处境所做的一样。即使彼得要沉落海，耶稣都没有改变环境。这一点值得我们留意。即使耶稣将彼得拉上来之后，他依然没有平静风浪。同样，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风浪的时候，耶稣的同在是最珍贵的，而不一定是环境上面的改变。神未必会停息风浪，但是他一定会与我们同在，而且会牵住我们的手去经历风浪。耶稣由始至终都没有命令风浪停止，但是耶稣一上船，一切都平息了。耶稣要传达给门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当风暴来临的时候，耶稣的同在是最宝贵和最实在的。有耶稣的同在，门徒能够能人所不能，他们能够做不可能做的事。即使我们以为会下沉，环境会将我们吞噬，但是神却是要成为我们的拯救，他要将我们从死亡的绝境中拉上来，领我们去到安全的地方。最后一样我要提的，就是在风暴之中，我们会发现最宝贵的就是神自己。每个人都希望人生一帆风顺，无风无浪，每样事都称心如意，这个最美好不过了。但是没有人的生命会是这么平顺的。如果人生真的是这样，那我们就发现不到神的美好，亦经历不到神的慈爱和信实，祂每日的恩典和力量。在暴风之中，我们能够看到神的真面貌，看到祂所行的奇事，这些经历能够让我们学很多属灵的功课。相信多年之后，彼得回忆起来，亦有很多值得与人分享的事。祂有很多独特的经历，是其他人没有的。他能够怎样记起在海上面行的事，怎样就快沉落海的那种感觉，这一切都是很宝贵很实在的。耶稣知道每一个跟从他的人这一生将要怎样过，要经历些什么。耶稣知道彼得的一生将会遇见些什么，所以当耶稣和他们同在的时候，就装备他们，训练他们，让他们知道在风暴之中可以怎样度过。耶稣要让门徒看见他的能力到达怎样的程度，是连风和海都要听从他的命令，因为他是主，他是王。很多时候我们所学习的都只是藏在脑海里面，成为我们的知识，却是未有经历。但是风暴的来临能够让我们亲身去经历和体会，这个对我们的人生是好的。特别是当我们懂得怎样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的时候，风暴对我们是能够产生正面的作用的。不少人在风暴里面埋怨消极，他们错失了学习属灵功课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千祈不要

0: 一定有可以学习的功课。只要我们肯学习，神能够丰富我们的人生经历，叫我们的知识能够成为实际生命的体验。让我们一起祷告。神啊，多谢你对我们的爱、恩典和忍耐。多谢你常与我们同在，即使在危难之中，在困境里面，你都不离不弃，同我们一起经过，并且带领我们安然度过。求你帮助今日在受苦之中的人，让他们经历你的慈爱，明白你的恩手怎样领他们经过，好让他们能够从苦难之中获益，日后回望今日的经历的时候，能够发出感谢。奉主名求，阿门。
1: 今日的信息提醒我们，神从来不会容许苦难毁灭我们，但是他却会容许苦难去造就我们，叫我们获得益处。到底我们会让风暴击碎我们，还是会造就我们呢？人生的风暴是无可避免的，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要记得，神在每一场风暴里面都有他的目的和心意，就是要利用苦难来磨练我们，叫我们更加似主的形象。箴言三章五至到六节那里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家家都有本难眠嘅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唔同嘅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嘅家庭，做主做王，佢会喺你嘅家庭关系入边俾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嘅爱去建立一个幸福嘅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指国家在特区成立29周年时候，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也都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让港人和青少年上了一课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有参与欢送仪式的学生形容机会难得，期望出年回归30周年嗰阵，再有部队嘅开放活动，俾市民体验国家军事实力，更加了解国家嘅军事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嘅三幅总面积约 22.4 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两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嘅一幅将会分期发展，首期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给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两至三年之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时说，北都有重要战略意义与发展定位，投标竞逐的院校不论个别或联合申请，都必须促进产学研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发展范畴。他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会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的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受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涝灾害，其中南宁市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升，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防汛形势严峻，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去到最高的一级。南宁、放盛港、北海、柳州、桂林等市部分地区录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其中南宁市宾阳县录得的日雨量637毫米。央视新闻报道，南宁横州市陆南水库有坝体出现缺口，多个部门展开抢险救援和转移民众工作。受到暴雨影响，广西全区一共有65条河流、82个站超出警戒线，最多达到 5.8 米。国铁南宁局就说，为确保旅客和列车安全，途经南广铁路的相关列车今日停运。解放军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的海域。今次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或者是目标。澳洲传媒报道，中方官员事先已经向澳洲等地区各国政府通报会在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巴布亚新几内亚外

0: 等就证实中国大使亲自致电。法新社引述新西兰政府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作出通知。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喺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5: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6: 那一日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7: 我就很值得去发展我婚爱情。
3: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爱在吾家开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不少的婚姻或者是男女朋友交往，当大家面对有矛盾，面对有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大家第一样东西想到的就是分手。因为大家都觉得如果要浪费时间去解决问题，不如分手就算了。但是如果问题并没有解决，当你同另外一个人交往的时候，可能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今日 Caris 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亦都系一个唔识得点样去爱人嘅人。佢有一个拍咗拖都有一段时间，而且佢同呢个男朋友完全都冇嗌交，相处得非常之好。但系后来亦都系因为某一种嘅原因，佢就决定同佢分手。但系慢慢佢先至发觉，原来佢咁做系唔啱嘅。到底系咩嘅原因导致佢同呢个咁好嘅男朋友嚟到分手呢？一齐嚟听下 Caris 嘅分享啊！

我覺得我因為是由細到大都好彩，就是有神在我的心裏面。但是你話我是不是 100% 嗰陣時個個禮拜日啊都翻崇拜啊，我又冇喎嗰陣時。我覺得神慢慢會安排你係你。一定是出去跌过啊，或者是撞过啊，你会知道他是有几好咯。即是他是就算你出去怎样撞都好，他都会保护住你咯。就算我出去怎样遇到啲挫折啊困难啊，我不断祈祷的时候呢，神真的会去听我祈祷，他会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带返我返啱嘅路咯。到我去做嘢嗰段时间我都系冇返教会，因为我身边冇基督徒嘅朋友。我又想翻教会，但我又唔知点样翻。我嗰段时间都不断祈祷，我真系好想翻教会啊！但我又唔知点样翻，冇留自己一个戆居居中入啲教会度噶。我都试过中过，但系你觉得啲人难沟通，沟通唔到你就唔会想翻噶啦。咁啱嗰段时间，我姨丈啱啱嗰阵时候信主，咁我姨妈又去听下嘅时候咧，我听到姨妈话要翻教会咁样，我哎呀你可唔可以带埋我翻啊？我好想翻啊！咁我姨妈就好啦，逢礼拜二啦。佢又隔咗一段時間，又好似唔記得咗冇回事。我係逢禮拜二即刻打俾佢，我話：你咪翻教會，我今日我想翻，我想跟你翻啊咁樣。咁跟住之後就開始就喺嗰段時間翻神嗰度啦。喺嗰段時間先再重新認識啊，原來愛情都要交俾神嘅喎。咁嗰陣時我都有一個好穩定嘅男朋友嘅，但係嗰個男朋友好好啊，佢真係我諗如果未信主嗰啲人就會覺得可以結得婚噶，個人又好啊，我同佢咁多年又未嗌過交啊。样样嘢都好迁就我啊，但系又唔会

0: 冇主见嗰啲人嚟嘅。咁我都错嘅嗰阵时嘅决定，因为嗰阵时啱啱翻教会，咁我拍咗两三年拖都会谂结婚嘅嘢啦。我话我唔会同一个唔信嘅人结婚嘅喎，咁我夹硬逼佢要去信。咁佢都有跟我翻个崇拜嘅，但系佢翻完之后，我真系唔想翻啊！我觉得好，点解我哋两个人嘅关系中间一定要加插多一样嘢啫？之后嗰段时间就经常因为呢啲嘢而嗌交啦，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唔会识得去爱人噶。咁我以前拍拖啊，都系有咩问题呢就即刻分手啦，即系一嗌交就分手啦，唔好烦啦。到到同佢嘅时候咧，咁佢已经系好好啦，差唔多100分嘅男人。因为佢唔信神，咁我嗰阵时会觉得，我哋大家冇将来，唔好嘥大家时间啦。咁我同佢分手，但系咧喺分手嗰段时间，我有四年嘅时间系冇拍拖噶嗰段时间，重新去认识神里面嘅爱情系乜嘢咯。咁认识神嘅爱情，啊，原来我嗰阵时系错噶，即系我唔应该同佢分手噶，我应该系用神嘅爱去带佢去睇呢个神嘅爱，点解喺两个人中间有神嘅爱系好啲呢？即系我应该系要咁样带佢咯，但系我嗰时系唔想去爱，即系我觉得麻烦啦，因为你爱你要付出噶嘛，我唔想付出嘅时候咧，咁所以我就分手啦。我发觉嗰段时间原来我都俾咗人伤害，所以喺嗰四年嘅时间里面咧，再重新去认识咩叫爱情，咁跟住之后就去识得点样去拣另外一个伴侣啊，凡事都会识得去问神多咗咯，大小事啊都会同神讲咯，就算系工作啊。翻返去我讲我工作唱歌嗰啲咁样啦，因为我细到大都好鍾意做唱歌一行嘅，咁到我毕业出嚟嘅时候呢，有间 model 公司签我做 model， 我不嬲都系唔鍾意啊，行 catwalk 啊嗰啲，我觉得自己又行得唔系靓啊，但系次次啲 job 又系 catwalk 嗰啲 job 喎，我好唔鍾意做嘅。咁嗰阵时公司都有训练啊点样，之后签一段时间，我哋关系唔好啦，有拗撬啦，咁同公司解约啊，有嗰啲问题出现啦。咁嗰段时间都系，哇，真系好想做啊！但系我真系唔系中意做 model 呢啲咧，但系我猛求神咯。咁嗰段时间我就有去学唱歌啊，有参加比赛啊，都有其他公司唱片公司想签嘅。但系每到想签嘅时候咧，实会有问题喎，稍微嘅问题就令到大家唔可以合作，唔可以签啦。咁嗰段时间成日翻崇拜。我成日喺度问神，我真系好想，系咪你唔俾我做呢样嘢啊？所以唔俾啊？但我又唔系好想做 model 呢啲咁样。
1: 即系你自己本来一直都好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歌手啊。
0: 系啊，咁跟住我就同神讲咯，我就话我不如定个时间咯，我又唔知道你想我点啦。咁我25岁啦，如果我25岁，即系25岁做唔到我想做嘅嘢，或者签唔到公司啊啲，咁我唔做啦，我掂都唔掂啊呢行，即系就算拍戏呢啲我都唔做啦。因为我之前有做过其他工作，但系嗰种生活的感觉咧，就会觉得系翻工放工，翻工放工，即系你系冇个心系摆入去啊！哦，咁就一世咁样过啦，咁样嗰阵时祈祷系咁样咯。咁到上年啦，嗰阵时间我都差唔多半放弃状态噶啦，即系我都喺度谂，唉，都可能到时试完音都未必一定系拣我噶啦，因为我之后啊学唱歌嘅老师系传道人嚟嘅。咁佢都有问过我，啊，你有冇谂过做福音歌手嗰啲啊？吓冇啊，即系我觉得好似搵唔到食啊，即系都唔系正职噶啦。如果系嘅话，咁跟住到就系两个朋友介绍我认识咗达哥之后，跟住上去试音，跟住试完之后，阿达嫂都好保障咁样同我讲吓，嗱，我哋都可能要试多两个，睇下啱唔啱噶，即系你都知要保障下。咁我嗰阵时嘅感觉都系，唉，临到尾都系唔得噶啦，即系都未必系我啦，即系次次都系咁嘅。跟住到叫我去录音嘅时候，我都喺度谂紧。而家系试紧歌啊，定真系录音噶？即系我都系未肯定，原来真系拣咗我咁样咯，叫我去做啊，是但啦，做住先啦，横掂都半放弃状态咁样。咁之后就夹咗 Love Mission 呢个 band 咁样咯，即系我都觉得好似发紧梦咁样噶。咁到同阿达嫂倾翻嘅时候，达嫂话系啊，你之后嗰两个都想搵噶，想搵多两个试下噶。但系完咗之后，我啲机又坏晒，所以我搵唔到，唔可以搵啊。咁即系神安排，一定要用你啦。Thank you.

0: 即係好得意啊！原來係我嗰段時間好想不斷去揾公司簽嘅時候咧，有啲問題出現嘅時候，就可能係真係神嘅安排，佢已經安排咗一個最好嘅嘢俾我，即係而家對 band 咁樣。其实已经安排了，但我不断去用我自己的能力去想去跟啲公司合作啊，但迟迟有啲咁嘅问题，好彩都系有咁问题，所以我先至加可以同达哥佢哋合作啫。如果唔系，我可能签咗一间公司嘅时候，根本都冇可能同阿达哥佢哋可以合作到而家呢对 band 咁样咯。
1: 开唔开心啊？做翻歌手
0: 都开心啊，不过你话系咪完全因为？

0: percent 做福音嘅嘢咧，因為我哋嚟緊第二隻碟咧，就會做啲唔係全部講神嘅，就希望將愛嘅信息咧帶俾啲係未信嘅人，因為我哋香港依邊啦，啲唔信嗰啲人咧，佢哋一拎隻碟咧，見到即係就算係阿達哥啲 fans 咧，一見到係嚇耶穌咩耶穌太寶貴，即刻擺翻低啊，唔會買啊，唔會聽噶啦，所以就希望第二隻碟就會係。我哋全部啲歌都唔会用神嘅，但係会好隐晦，好似王菲嗰首我愿意啊嗰啲咁嘅歌呢去出囉，即係出嘅时候希望啲人听嘅时候会慢慢諗啊，其实真正爱系边度嚟嘅呢，其实点样先可以得到呢份真正爱呢咁样囉。
1: 后来爸爸有冇机会信耶稣？
0: 仲未啊，因为我爸爸就嚟结婚啦，佢我都有同爸爸讲，因为香港就差啲嘅，对聋哑人士全香港得两间系有聋哑人士嘅教会咯，咁嗰阵时就不断问啲传道人啦，佢就系俾咗两间嘅地址我，吓冇啊，因为香港得呢两间嘅，我就同我老豆讲话，不如咁我陪你一齐去翻啦，我老豆都应承嘅，有一间我老豆就拒绝嘅，因为我老豆以前翻过嗰间，就唔知因咩事，我冇详细问佢咩事，所以拒绝啦。我都试过跟个老豆翻拒绝嗰间嘅，就系啱啱香港有单嘢话个牧师同个婚外情啦，跟住杀咗人，嗰间教会嚟嘅，咁啱就系、是。而家谂翻，可能老豆拒绝，觉得嗰间教会麻麻地啦。另外一间咧，咁老豆都应承我翻嘅。咁佢女朋友就唔中意，即系唔中意佢翻教会啊。可能仲有啲抗拒问题，未知系咩问题啦。但我老豆机会会大咯，因为我成日屋企会特登播受难曲嗰啲电影啊，十诫嗰啲外国嗰啲大电影，嗰啲基督教嗰啲电影咧，我就会特登喺屋企播嘅。咁播完之后，我老豆系。又要扮冇喊啊，即系另外一边喊啊，即系我 feel 到，我觉得佢系应该系有个灵喺入边嘅，但系就凡事有定时咯，我觉得佢生在一个时候咯。
1: 所以而家你对爸爸嗰个感情都
0: OK 噶，好似我上次去饮咁样，因为我表哥结婚啦，咁我妈嗰边啲人嚟嘅系，咁我阿姨咧就同我讲话，我睇完你嘅见证，我都好唔开心咁样同我讲。咁跟住我吓点解？佢一路讲一路喊啊！其实你妈唔系对你咁差嘅，你妈系好锡你咁啊！我知啊，我讲出嚟只系想 share 翻俾啲而家同我一样嘅人，希望帮到佢哋咋咁样讲。不过我都觉得好开心啊！而家见到你哋成家人嘅关系好好啊！咁样讲佢话见到你爸爸啊，见到你同你细佬啊，即系有讲有笑啊，我觉得好欣慰啊！即系一路讲一路喊啊！我阿姨就都 OK 嘅、那个关系。
1: 所以而家你自己睇翻。在你人生里面呢、信仰对你那个的
0: 很重要，
1: 帮助很重要，
0: 是啊，很重要，即是好彩成日都很感谢个神，想返起会觉得自己凭什么呢，即是就好像唱现在 Love Mission 这样，凭什么呢，即是如果话要唱歌好过你的大把，话个样要好过你，又要唱歌唱到好过你大把，即是这个世界大把，为什么神偏偏用我呢，即是我觉得比好多东西我，即是多到我都觉得我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去接受这么多东西，但是近排的朋友就会叫我去学习去接受咯，即是接受神的东西咯，接受了之后就要怎样去用回出来咯，因为我以前一直不会将我这个验证啦，不会跟朋友说，是一些认识了我五六年的朋友去看完电视，他才原来你这样的，为什么你没有跟我说过的，因为现在认识的朋友你大过了，正经的朋友都是多了啦，咁咧，全部朋友都系啲外国翻嚟啊，小康之家长大啊，唔会有呢啲咁嘅问题嘅。以前咧，不嬲会觉得死啦，如果将我以前依咁嘅嘢讲出嚟，我唔知佢哋会点样睇我喎。尤其是有啲朋友都会讲嘅时候，哇，梗系要睇嗰个人以前系点噶啦，因为佢细个系点嘅时候，佢大个先影响佢点噶嘛，跟住睇佢以前影响大唔大啦，先做朋友啦。咁有啲朋友佢会好审慎，识啲好朋友或者唔好嘅朋友去分类。咁我又驚喎，哇！如果我將我以前呢啲咁嘅嘢講出嚟嘅時候，我用乜嘢？我少咗啲朋友啊！我唔知人哋點樣睇我，或者我出去做嘢嘅時候接 job 啊，啲客會唔會係因為我咁樣而去唔揾我去接一個 job 啊嗰啲咁嘅嘢？咁我男朋友都係信主嘅，咁佢都係同我講：，你應該將你呢啲嘢講出嚟，你都識講神俾你咁多嘢。咁如果你真係相信呢個神嘅時候，你應該係將神俾你呢樣咁好嘅恩典去幫其他人喎。除了帮到其他人之外，仲可能是帮到你自己喎。咁我将我见证讲完之后呢，有啲朋友真係打嚟，佢话哇原来你细个咁样㗎，睇你唔出喎。我反而更加睇到神真係好神奇，即係好多人都会觉得 依咁嘅细路仔成长嘅环境底下，佢嘅性格应该系会内向啲啊，

0: 或者是不喜歡跟人溝通啊。但是他們在我身上見到就是相反咯，就是覺得完全是不覺得我是這樣，就是會覺得我是小個是小康之家很有愛的成長底下成長。但如果你說我是沒有愛的家庭成長，我不是喎，但是很有愛的那種愛的源頭就是神咯。好彩由細到大都是有神這個愛，所以我可能現在比其他人看我不似咁複雜的家庭底下成長，同埋每次一去講完見證啊，對我媽咪內心嗰個傷痕咧，我都係修補咗嘅。即係每次講完之後，我更加明白多咗我媽咪點解細個會咁啊咁樣咯。即係我覺得好神奇咧，個神。我諗佢俾我去做福音，即係可以唱到歌啊，即係除咗俾到我做到我自己中意做嘢，佢唔係單單淨係。我俾到你唔係淨係想你要幫我點樣做，佢可以搵到其他人去幫我點做，但係佢係想不斷去醫治我傷痕啊，同埋想俾我知道我自己人生嘅價值囉，即係生存嘅價值，佢係為咗我囉，即係呢個神係俾我見到嘅就係佢不斷係為咗我而去俾咁多嘢我囉，並唔係因為我要收返你啲乜嘢所以我先要俾呢啲嘢你去做呢啲嘢，唔係囉，佢係因為愛我所以就係咁樣對我囉。所以唉，每次一聽到神嗰啲歌啊，或者一想起之前那些东西，我很感动，我会哭，不是因为我伤心哭，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神真的好到很感动，就是那种爱可以为什么可以这么好的，而是感动那种哭。
1: 谢谢 Caris。

Caris 细个嘅时候，虽然曾经犯错，亦都吸毒，交咗一啲唔好嘅朋友，但系系咪细个做错咗，大个就一定唔会变好呢？ Caris 被神改变，而且当佢信咗主之后，佢亦都慢慢去学习点样嚟到爱人。喺新约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里面讲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 Caris 从神里面去学习点样嚟到去爱人，亦都喺神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如果你愿意认罪悔改嚟到神嘅面前，神一定会饶恕你嘅过犯，你可以成为神嘅儿女，从此你就系一个新造嘅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各位亲爱的听众，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好想同大家一起嚟到分享一下，究竟我哋喺异邦之地，我哋有咩嘅照明？耶利米先知写信俾被掳到去巴比伦嘅一班嘅犹大嘅子民，同埋神嘅仆人，提醒我哋几件事。第一件事就要佢哋安身立命。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四到第六节，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居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养儿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这班的犹太人是无奈的，被逼的，成为亡国奴，被掳到去巴比伦。他们一定是很不开心的了，因为失去了他们尊贵的身份。但是呢，神仍然的跟他们说，你们是要安身立命在这个的地方，你们甚至要买屋耕种，为你的儿女来带去娶妻生儿育女。意思就是说到，你们要在这个地方里面来到好地的居住。虽然有一些的假的先知为了自己的利益宣讲一些虚假的信息，说两年之后就会归回，但耶利米说不是啊，你们终于会归回，但是七十年之后咯。咁即係话第一代被掳去嘅人呢，係冇得机会再返返自己嘅故乡啦。咁所以佢就更加

置業啦。咁其實呢個置業咧代表咗，其實我係要喺呢一個嘅社會裏邊咧，我係要安身立命。雖然我哋仍然嗰個嘅心係牽掛住我哋成長嘅地方，我哋仲喺香港或者國內裏邊嘅家人，但係我哋唔係淨係牽掛，我就要喺呢個嘅社會裏邊，我哋要好地嘅穩定落嚟，可能揾工作啦，我哋要做嘢啦，要好地教導我哋嘅兒女啦，呢個係好重要嘅。所以耶利米就叫呢一班嘅人唔好去反抗。不過事實上他們去到的時候呢，曾經是搞革命的。在公元595年的時候呢，他們是起革命，但被巴比倫來鎮壓了。所以我們就要好地的，如果我們好深信，不是被迫，是我們自己選擇來到這個地方，我們就要安身立命。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radio 来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6: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节新闻。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昨日裁定涉事医生是首次专业失当成立，除牌9个月不获缓刑。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处分合理公正。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裁决和处分相信给予其他医生重要信息，就是如果做错事或者医疗决定一旦推卸责任，将会面对很严厉的惩处，反而如果坦白承认责任，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在同一节目说，整体而言一宗个案等16年才有结果是极不理想，因此医委会的改革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将研讯提效。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洪水桥下村的三幅总面积大约 22.4 公顷大学城用地将于两个月内招标，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将分期发展，首期约5公顷预料年底完成平整，交予进驻院校率先发展，首期建筑物预计2至3年内落成。蔡若莲接受报章访问，鼓励院校与企业合作发展，而政府将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数字政策办公室宣布，为进行系统提升，至方便服务将在星期三凌晨两点开始暂停，预计会在同日上午4点前恢复正常服务。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可浏览至方便专题网站。数字办表示，用户如果有需要，应该提前安排进行所需网上服务，或在系统提升期间，透过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的网站或流动应用程式使用相关网上服务。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0: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去，女人去。
0: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3: 今日讲平衡。不是玩平衡木，只是玩平衡木。
4: 我惊啊，我做不到。
3: 你的我平衡力好渣。
4: 我都是。
3: 咁我唯一我呢度系最
4: 玩瑜伽嘅佢嘅，
3: 好好嘅。我单车都踩唔到。
4: 我又系啊。
3: 点解我同你讲？
4: 系咯。
3: 我学好耐，我到少年期到青年期，我再学都唔得。
4: 嗯。
3: 我去到北京嘅时候，系人都踩单车咁，我话冇可能我喺北京住唔识踩单车噶。咁就大家嗰啲大厦会见到有一个肥妹，就日日就买咗个单车喺嗰度平衡嚟平衡去都唔得，
4: 日日就喺度推架单车，
3: 就系推出推入。
5: 系嗰阵时系几多年前先？
3: 九七之前，
5: 九七之前，
3: 哦、都我去北京做
5: 好后生噶啫，
3: 唔得、啊啊，我就发觉我系个平衡唔得。
5: 不过有阵时系 born 嘅，即系天生嘅、嗯啊，天生。
3: 咁我后来问到好多北京嘅人。有几个人都系唔得，咁我就好安乐啦、嗯。即系我觉得我唔系异类，今日揾到
4: 多伦多都有一个，我都好安乐啦。
3: 即系冇乜平衡力嘅、嗯啊、但系讲开平衡咧，即系做嘢做得耐咗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以前咧就系我哋嘅老细啦，而家咧自己有时都使出啲招嘅，就系你嘅管理方法咧，除咗你唔需要去闹，唔需要去打，唔需要闹，你系揾一个人。平衡某一个人呢、
4: 嗯、
3: 你就不需要出太多的声用太多的力去做管理、嗯、
4: 中间人
3: 好加的、嗯、
4: 不是在智慧
5: 这个不是、oh, actually 昨天、我刚刚是啊我刚刚跟、有个 uncle 昨晚吃饭他讲起差不多类似的东西他就说了他说哎我个佢讲，唉，我有我佢有两个女，咁其中有一个佢话比较上咧个脾气控制得唔好嘅，咁咧就喺出边咧就为咗好少嘢，就同一个可能系超级市场或者卖嘢嗰啲人闹交咁，咁、那个女翻到屋企咧就问佢呢个爹哋啦，即系我 uncle 啦，就话喂老豆，点解我同人哋嘈嘅时候你唔出句声撑我噶？咁就好似你头先讲话你要。整治下，即系你某一个职员嘅时候，你应该点做？咁佢就同个女讲，佢话嗱，其实就咁嘅，呢个 management 嘅方法嚟嘅。你要闹你嘅下属咧，就唔系由你自己去闹嘅，你系叫你嘅下属去闹再下属嘅，咁
4: 即系最顶级嗰个唔使出面。
5: 我唔需要出声噶，我有我个身份，我有我个 man
4: 啦，
3: 啱啊。同埋你有个推路啊，
4: 系啦系啦。
3: 同埋另外一个种平衡咧，就系话，譬如话。我而家好重用 Peggy， 但我好惊佢有一日一镬翘气，
4: 嗯嗯，
3: 即系佢有一日佢突然间话我辞职、嗯，因为个个你知道老板重用你咧，你实感觉得到嘅，
4: 系。
3: 咁有一啲人嘅心地唔好咧，就话好咁样嘅时候咧，我就会撬你，撬、
4: 嗯、
3: 你啲钱、
4: 嗯
3: 啊、老板，另外外边有人要揾我，咩咩我咁，咁如果你唔加起身咧，咁我走啦。
4: 系，
3: 咁、嗯啊、所以你如果慢慢觉得人嗰日有少少离心嘅咧、
4: 啊，
3: 或者有少少动静嘅时候咧，你就要请阿静入嚟啦。阿静入嚟咧，同佢差唔多系做嗰样。如果佢已经系好嚣张嘅话咧，我就可能请阿静入嚟，嗰、那个职位咧系高过佢半级嘅啫。
4: 嗯，
3: 但你嘅人工可能少过佢。
5: 但系我又唔识做嘢嘅。
4: 唔系你识嘅，你要钳制
5: 佢，都要识
3: 钳制佢。就会系搵个唔识嘢就明嗰嗰啲就
5: 明俾佢睇噶啦，
3: 走噶啦。
4: 但系嗰啲咪个老板自己攞嚟烦咯，请一个唔识嘢嘅翻嚟。
3: 我要逼你 Peggy 走咯，我就会搵一个唔识嘢
5: 系啦
3: 住你。
5: 咁你嬲啊？
3: 我仍然好重用 Peggy， 不过我
5: 你想留佢嘅其实，
3: 即系我要平衡佢，等佢唔好咁嚣张。咁、嗯、我就會有阿靜入嚟、嗯。其實咧，你係睇得出嚟呢、這個人請你入嚟咧，係平衡佢，即係話你突然間話要走咧，我都唔怕、嗯，因為我有阿靜喺度。
4: 係啊，係啊。
3: 我所以我覺得有啲人真係生出嚟，我都要坐低諗下先識玩呢個平衡木，或者呢個平衡。但有啲人係天生出嚟識玩噶，
4: 係轉數快。
3: 但玩得太多咧，唔好玩噶、嗯。你有時自己會失衡，自己跌咗都未必。你有一日阿靜同 Peggy 兩個夾埋一齊嚟玩我咧？
5: 都得噶，
4: 有噶，
3: 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唔系好好嘅老板，你。

0: 一个唔系好公正嘅老板，佢两个可能分分钟夹埋一齐嚟玩嘅嘢，你咪自己喺个平衡木里边跌低咯。
1: 就算你是一个好公正的老板呢，有时办公室这些这样的政治呢，你真是估计不到的。有时即是下属一下不生性，有时有一个是即是头脑不清醒被人挑拨离间，那你就以为是、哦、老板又不重用我、哦、那于是就跟第二个同一阵线对付老板，这些真是随时会出现、嗯、所以即是平衡到真是都要看看最后那个
0: 收尾。系喺度行钢线咯，
1: 系啊，都唔系几
0: 揸住嗰个碌足，
1: 唔系几过瘾啊！
0: 即系有阵时你可以形容你而家你嗰份工啊，就如履薄冰。有阵时就日日喺度行钢线，
2: 好似喺买一挂科咁
0: 样行钢线咯。
1: 我唔系好中意啲咁样嘅心情做嘢。
0: 即系如果嗰个份工作真系如履薄冰，或者系甚至你喺度日日喺度行钢线。我寧願即係跳落去個安全網，哎呀唔玩啦又。
1: 不過咧，有時我自己經歷嘅咧就未去到依啲咁樣行鋼線嘅心態，因為我唔中意嘅，所以我盡量避免有啲咩情形出現。但反而有時我會諗嘅，因為咧我都幾中意有時有啲夥計真係做咗好多年咧，佢哋又真係好乖啊！我公司都有依啲老夥計喺度嘅，咁又好抵錫啊！但係有時我會睇到咧，就係話。始終有一日咧，佢個即係個人個情況係會改變嘅。譬如有時啲仔女開始大啦，佢、啊、可能有啲時間要俾翻多啲屋企啦。
2: 退休
1: 咁佢嘅工作量啊，未必退休，可能佢想由 full time 轉 part time 啊。
0: 有時會不合時宜添，係啦。
1: 係啦，咁變咗咧，其實我都會為咗呢個平衡咧，有時都要諗下，可能真係都要請多一個人，即係預備嘅嚇，因為一個步驟嚟嘅。因為有時真係
0: 唔知嘅。
1: 冇办法嘅。
0: 有时你请咗嗰个入嚟咧，
1: 我明啊，
0: 佢觉得你系暗示紧叫佢走，其实你唔想佢走。
1: 唔系，如果我嗰种情咧，就唔会请个高级过佢嘅，就反而请一个系低级过佢，就好似系佢嘅助手咁啦。
0: 但系我都试过有一啲人咧，佢都会觉得，哇，你系咪 hint 俾我听？差唔多時間
2: 咁坦白同佢講咪得，
0: 我都覺得好正
1: 啊！系啊，
0: 我通常呢种我唔会玩太多嘅平衡，
1: 系
0: 我会讲俾佢听。
1: 嗯。
0: 我唔係逼你走，
1: 嗯，
0: 即係有一日你真係要退休嘅時候咧，咁起碼一個人都可以跟到你嘅工作。我而家唔係逼你走嘅講明，
1: 嗯，係啊，
0: 但係如果係親人咧，我就好唔中意親人玩平衡呢招嘢，
2: 嗯，
0: 我唔中意噶，
1: 嗯，
2: 舉個例啊，係舉
0: 嗱，好似啲父母咁樣講，為咗要個細女讀書叻啲，就有時同佢講啦，嗱，家姐咧。几好噃，连气两次成绩都攞 A 噃，咁样吓，即有时赞下呢个嚟到激下、那個。
1: 你觉得咁叫平衡？我又唔觉得咁叫平衡。系啊，我唔觉得咁系平衡。
0: 你觉得咁样唔系？
1: 唔系啊。
0: 或者有啲女仔喺度结交男朋友嘅时候，近来又觉得个男朋友唔系好锡佢吓，即系唔系好注意佢，唔系捧住佢，好似星上天上嘅星，咁、就话。近来公司嗰个男同事咧，唔知道做咩嘢咧，成日叫我去食晏。
1: 呢个
0: 唔系玩平衡，
2: 都唔算平衡
1: 啊！我呢啲
2: 玩嘅，
0: 唔系平衡。
1: 我心目中嘅
0: 平衡，
1: 我心目中嘅平衡咧，系另嗰样
0: 嘅嘢，
1: 另嗰件事，另嗰样嘢系即系达到一个好和谐嘅、
2: 啊、要阴阳
1: 平衡，即系唔系玩手段啊，玩激将啊，嗰啲我唔当系一种平衡。
0: 你觉得唔系平衡咩？
1: 系啊，我唔当嗰都系平衡嘅。
0: 等你同个男朋友个关系和谐啲咯。
1: 但系佢系激将，唔一定和谐到噶。有时激下个男朋友。
0: 你觉得嗰个请另外一个人入嚟做嘢，你觉得佢唔系激佢咩？
1: 唔系噶，佢未必系激噶。有时系一个姿态，
0: 即意思就话冇理都得噶嘛，其实嗰个结尾都系想。
1: 但系譬如平衡咧，我会觉得有时嗱，譬如讲交朋友啦，即系我自己嘅了解就系话，譬如我哋三个人个性格都唔同嘅，我同阿 Debra 就快啲嘅，我就可能更加急躁啲嘅，阿静咧就系、是、好个 EQ 好高嘅，咁我哋当三个人相处嘅时候咧，大家同样面对一个处境嘅时候。咁阿靜咧就會成為我嘅平衡啦，即係佢會俾咗啲意見我，或者俾咗啲反應。譬如有時我哋傾偈都係嘅，我講咗一啲嘢，表達咗我自己，咁阿靜話唔係，可以係咁噶嘛，咁佢就會令到我即刻諗，咦係，係咪我個反應強烈咗啲咧，猛咗啲咧？咁佢就喺度平衡緊我嘅情緒，或者平衡緊我嘅反應，令到我唔成為一個咁急躁、反應咁猛嘅人。咁我就覺得平衡係咁咯。
0: 我谂我唔系一个即系非常好

0: 即係好合群嘅員工。我試過好多次，當我見到我老闆揾一個人嚟平衡我嘅時候，我即走嘅喎。
1: 哦，係啊，
0: 我好快走
1: 嘅
0: 喎。
1: 點解？
0: 我走嘅時候等佢嗰邊咚跌咗落去，即係咁，因為
1: 即係你唔要。
0: 我唔想人哋揾一個人嚟平衡我，因為我唔會，我唔會翹起你，即係我自己覺得我唔會翹起你。
1: 哦 ，OK，
2: 即係我交個心俾你，你而家咁樣就侮辱緊我啦。
0: 我會受傷㗎，即係我會受傷。原來你覺得我係會玩你㗎，你揾一個人嚟平衡我，咁我會一跳跳咗一步就話咧，你根本上你請呢個人入嚟，你係叫我走㗎啦。或者你当咗我会随时会走，一有咁样个心嘅时候，因为我觉得嗰个已经系一个猜忌嘅心，即系个老板如果既然咁样都睇唔到我咧，咁我话等你好啦，呢个摇摇板咧，你玩唔到，你唔可以夹嚟夹去，你就封咁就你请你翻嚟嗰个人咪
2: 掟咗落去，
0: 掟咗落去咯，即系咁样咯，即系我系唔玩，我系唔中意人哋。找一个人来平衡我、
1: 不过呢 我有少少反对、因为我自己都是老板，我都请伙计，我试过呢，如果 我要请一个人，譬如说我有一对 sales team 这样、如果我要请多一个人回来在同一对 sales team 呢，我是看到呢当中现在现有的同事呢、他们都是很好的，我都很锡他们，好像你就是说、他们自己都很有信心做事是、百分百的，但每個人的長處短處都是有出入的嘛，咁一定是有一些環節呢，可能我本身呢班同事呢是未完全 100% cover 到的，咁我就會睇見有一個位呢是需要有一個新的同事入嚟，是去
0: 同佢哋唔同嘅，
1: 同佢哋唔同又互相補足到，又冇衝突嘅，唔係話我唔重用邊一個，或者我要搵一個人入嚟即係平衡，但係呢一種係另一種平衡，因為係令嗰樣嘢更加圓滿，而大家去各自發揮長處咁囉。
0: 呢、這個呢就唔係所謂平衡，係兩個人，即係個搖搖擺係兩個人，你呢種係譬如一個轉圈啊，咁個個嗰啲 merry go round 啊，係人都可以入去，咁你有一個係積極嘅，有一個係比較細心嘅，一個係好
2: 冷靜嘅，
0: 冷靜嘅，咁都得。因為一個 team 裏面呢有各種各樣嘅人，我唔會覺得佢請嗰人嚟係平衡我就得啦。但係搖搖班係兩個人呢，通常兩個人嘅呢，我就覺得你喺度玩緊嘅，即係我覺得你要我兩個玩嘢，你耍我馬騮，
1: 我明，
2: 即係啦，佢唔同 situation， 因為佢已經
0: 兩個人係
1: 啦，我明佢用搖搖板嗰個我就明啦，
0: 平衡係得兩個人嘅啫，通常唔會有三個人。
1: 因為我平衡我就諗過和諧，
0: 你嗰個都係，你嗰個都係㗎。
2: 佢嗰個都係平衡，
0: 嗰個我唔會完全。
1: 但係板嗰個就好角力啦。
0: 嗰個係單對單嚟㗎，同埋睇下邊個，同埋有時我更加唔中意咧，你就係想我兩個競爭，而你作愚人之利。
1: 不過好好多老闆係使依招㗎，
0: 好多，所以我唔同你玩咯。即係我發覺你攞一個人嚟平衡我，同我玩搖搖板，即係我寧願唔係玩搖搖板，係抽籤。你唔。托我，等我唔飞得更高，唔紧要，你勒住我唔紧要，但你唔好揾我玩摇摇板，
1: 专登推你高啲，等你惊添。
0: 我唔惊噶，呢种我唔怕噶。你摇摇板嚟，你嚟蹬我咧，我唔中意。
2: 唔系，即系我谂你受伤就系因为你觉得冇足够信任咯。
0: 系啦，因为你已经怀疑我。
2: 系啦，已经冇足够信任，所以唔开心。因为佢唔同佢讲紧嗰个 situation 就系，其实佢嗰个位。是可能只有一個人嘅啫，佢係個 leader 嚟嘅。我 lead 緊你成間公司，但係你同我講你擺多個 leader 入嚟同我角力，咁呢個 situation 我諗就受傷啦，
1: 受傷，
2: 受傷，
1: 我都會啊，咁
2: 會啊，係
0: 咯。阿靜都會啊，
1: 會，哎呀，佢終於會受傷。
2: 嗱，我直情即係如果我你擺明就係你唔信我咯。嗱，你一係坦白同我講，
0: 疑人不用啊嘛，用係
2: 你一係坦白同我講，我睇下我有冇改嘅地方，我冇，我辭退。我有，我话俾我有，我要 go for it， 我做。但你咁样同我玩 politics 咧，就冇咗个信任咧，我走噶啦，我唔玩啦，我唔玩啦，我唔玩啦。
0: 即系冇咗个信任。
2: 我个能力唔需要交俾呢个人咯，我觉得吓，冇咪必要，世界咁大系咪？
0: 我都唔信得过你。
2: 我唔玩啦，我唔玩啦。
1: 我系阿静，
3: 我系 Peggy， 你听紧嘅节目系。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

0: 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A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啦，一起来听下监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0: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已经发布消息，具体情况建议向主管部门了解。重申这个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国家关注中方今次试射，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昨日裁定涉事医生涉首次专业失当成立，除牌9个月，不获缓刑。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处分合理公正。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裁决和处分相信给予其他医生重要信息，就是如果做错事或者医疗决定，一旦推卸责任将会面对很严厉的惩处，反而如果坦白承认责任，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在同一节目说，整体而言，一宗个案等16年才有结果是极不理想，因此医委会的改革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将研讯提效。升中派位结果听日公布，教育局表示按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合计，获派首三个志愿学校的学生有 95% 和上年度相若，至于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学生有 84%， 按年下跌大约一个百分点。教育局提醒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听日必须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及入学注册证，并且需于本月9或者10号前往获派中学注册。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队编队，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都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578点，升了228点，总成交金额3068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1点，跌了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6点，下跌18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04元，24.04元，升了2.04元。腾讯控股450.6元，升19.4元。恒生中国企业80.3元，升了1.18元。中芯国际75.5元，跌了2.1元。建滔积层板73.65元，跌了10元。

0: 个八。华虹宏力178蚊冇起跌，长飞光纤光缆170.7跌咗30.5，�阿里巴巴95.7升咗个六。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465，瑞士法郎9.743，澳元5.439，加元5.515，新西兰元4.461，欧元8.9589。每百日元兑港元4.83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14。日经平均指数报69,737点，跌咗6点。港金报38,91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8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在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不是电影大亨。
7: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6: 阿狗。
7: 中文是救心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 ,anyway, 台湾译名来的。
7: OK,anyway,、
6: okay. 那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7: 奥斯卡的最佳电影。
6: 是没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那你觉得怎样啊？
7: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唔提名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7: 咁你中意啲咩咧？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7: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7: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7: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6: 係咩？
7: 係
6: 唔係喎？我自己覺得
7: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6: 但係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7: 冇，佢之前有
6: 三出啫嘛。
7: The Town 都係啊。
6: The Town 係啊。
7: 咁咪咯。
6: 但係呢出好啲。
7: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會中意。
6: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7: The Town 我都會。
6: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80啊嘛。80年代
7: 嗰時啦，八零
6: 啊，百幾年代，
7: 百幾年
6: 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7: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6: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7: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應該 sorry， 我有睇到個 trailer 入去睇嘅。
6: 個 trailer 你睇下先。
7: 唔系死啦！我冇，唔系，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6: 系，
7: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咁样睇咯。

0: 但睇之前没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唔系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阵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
1: 系
0: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
0: 啊，
1: 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喂咁係你講，
1: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0: 我唔記得，我
1: 奧斯卡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0: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1: 佢有講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极 intense。
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0: 系，但系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
1: 你
0: 点？
1: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0: 系
1: 咁，你都冇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我
0: 即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係啊，
0: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 哇，这个对于一个喜欢看戏的人

0: 哦，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到而令而好听过，即系俾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那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有救开人噶嘛，所以佢争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0: 系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1: 咩啊？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當然啦，
1: 唔
0: 係
1: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0: 係
1: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 ，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呢？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那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唔得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啊，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啊，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

0: 真係選得好喎，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白，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嘅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大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呢，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呢。即係我冇講晒
1: 嘅。因為嗰幾個人都
0: 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㗎嘛，同埋。
1: 係呀、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呀、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囉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近時囉。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4: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

0: 又系呢条街，呢排灯，呢一个车站，呢一张凳，同埋呢一个钟数，已经十几年啦。日日都经过呢度，日日都系匆匆忙忙、哩哩啦啦咁经过呢一度。
1: 街灯午夜快车，街灯午夜快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回应事件时表示，在交通执法问题上，不论受查对象的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他说有关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如有需要会寻求律政司指引。周一鸣说现时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又指每宗案件的复杂程度和细节不同，现在难以说明调查需时几耐，强调会以专业

0: 方法处理。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者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歌手郑秀文原定在本周五至六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华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及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已购票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华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会在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 1.5 小时的答谢会，同已购买门票的观众见面、唱歌同互动。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关注中方今次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本港方面，下昼元朗及屯门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昼4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的6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嘅大小事。

0: Hello Jess 你好。
1: Hello 刘乐爷你好。
0: 哇，好似放工有啲攰喎。
1: 系啊，我都系啊。
0: 点解咧？哇，你真系咁谂啊？
1: 系啊。
0: 我发觉咧，其实做 massage 啦，同埋做一啲比较 relax 咧，我中意 light dance 喎。
1: 是咩？
0: 去
1: 个个礼拜都做跳噶。
0: 咁我又冇咁乖，尽量啦。
1: 但系难唔难啊？
0: 唔难，不过咧就成日都同人哋唔同方向啫嘛。不过我唔怕丑嘅，咁人哋

0: 转左咪转右咯，最紧要最紧要个老师系啊，最紧要个老师咧就唔好嘈。我最怕老师问我一样嘢就系话你有冇翻屋企练习啊？我就第一个举手冇啊，不过好有
1: 咁你都好诚实喎。
0: 咁系冇一睇就知啦，因为我发觉咧工作有阵时真系好辛苦嘅。如果唔系咧，冇啲嘢即系去娱乐一下咧，好辛苦咯。系、嗯，我都未知道你有咩，你做咩工噶？
1: 我做会计嘅。
0: 哦，你同我都差唔多啊。
1: 系咩？
0: 系啊，我就做会计前一步嘅，就系将我做 financial system 嘅。
1: 哦，
0: 我喺 IT 嗰边咯。
1: 哦，咁你咪同我哋其中另外一个 DJ。是同一个 department 咯、
0: 嗯，唔系噶，你知我哋系咪都系打工仔，有阵几辛苦噶。嗱，我发觉咧，好似我哋呢啲工咧，又成日都要谂住，有冇机会升职啦。我而家成日谂就有冇机会俾人掟啦。
1: 点解啊？
0: 因为咧，嗱，你知道好多时咧都系好多嘢地方咧都系 outsource 噶嘛，即系都已经系俾咗外判咗俾人哋做啦。咁你谂下，迟下迟下食下食下，用咩连我个位都俾人食埋噶？
1: 但系咁，如果你工作表现好，咁你咪可以霸住自己，即系保住自己嘅位咯。
0: 保住自己嘅位啊！我谂过噶啦，但我又发觉咧，如果咧，你知咧，而家我哋即系我哋公司都有面临呢啲咁嘅咁嘅问题嚟嘅，即系个趋势啦。咁变咗咧，就系、是、做下咧，佢又会介绍一啲另外一组嘅人入嚟啊，又帮下你啊，然之后跟住咧，佢其实。即係準備叫做 outsource 出去啊，咁好多個配搭咧，亦都要我哋嚟到去一齊幫佢。我陣時發覺都幾大壓力噶。
1: 但係嗰啲人入嚟，其實你會唔會覺得嗰啲人會搶咗你份工，搶咗你啲嘢做？你會唔會好保護主義咁攬住唔肯教人㗎？
0: 嗱，第一個題目就係佢哋會唔會搶你100%嗰啲齊搶緊你？我谂个都知嘅啦，100%佢系嚟抢紧我哋份工嘅。咁你话我会唔会保揽住我自己份工咧？我谂我唔会，我到今日今时今日我都唔会，我都教佢哋嘅。
1: 吓，
0: 因为点解咧？我发觉如果我系更加熟其他啲嘢咧，咁我亦都走位啊嘛。咁同埋学你话斋，老板见到你表现好嘅，佢都可以将其他啲位置可以摆俾你咯。
1: OK，
0: 嗯，不过咁、我知道咧。我哋底下嘅嗰层楼嗰啲人咧，就做 accounting 嘅。
1: 吓，
0: 嗯，咁咧，我发觉佢哋咧就长时间工作啦，差唔多两年就转一批人咁嘅款。
1: 即系会辞工，系咪因为后生仔？啲人话后生仔好容易。
0: 我谂佢哋系后生嘅，因为嗱，平我觉得咧，我其中见咗有几个咧。差唔多，因为我哋同佢有接触啊嘛，咁差唔多我连隔一年咧，我就要去接触另外一个新人嘅，即系佢哋做埋同一个一个 position。
1: 吓，
0: 点解佢哋会转得咁快？
1: 我觉得系咪因为佢哋冇，即系成日觉得做嚟做得嗰啲嘢咧，好鬼死闷咧？如果你俾我，我会噶。
0: 咁你都系做 accounting 噶，你唔觉得咩？
1: 但系我会成日走去问老细有冇嘢做啊咁样。我试过最近，其实我老板同我讲，佢话。你咧个人即系如果成日叫你做同一样嘢咧，你好闷嘅，你唔得嘅。咁、你做呢样咧，咁样。
0: 咁啊几好喎、
1: 啊。系啊，即系我会反而觉得，即系做嘅时候觉得好烦，因为又要学新嘢，又谂极都谂唔到咁。但系其实个过程入边，好过成日坐喺度上网啊，上咗几多咧？
0: 系咩？我觉得好烦嘅，我好怕上网嘅，我好怕上网嘅。
1: 做 IT 喎，
0: 系啊，唔系我上网的意思就系话，即系上私人网噶嘛，你而家梗系讲紧，系咯、我好怕上私人网噶，
1: 系啊，做下 Wikipedia search，
0: 因为咁先弊，因为次次都系咧，唔知点解咧，好多时咧就系一上网啲私人网嘅时候咧，个老板仔你后边
1: 行埋过。最近我有个同事成日上 Facebook 咧，跟住公司 block 咗啦。因为佢做接待员嘅，咁佢坐位咁 open， 咁佢行上行落，梗系俾人见到啦。咁俾人炒我执到真系。
0: 咁啊嗱，老老实实啦，即系有阵时做工作咧，俾人炒真系有啲原因嘅。嗱、第一就系譬如唔准时翻工啦。我最近咧有个新嘅同事嚟到咧，真系几后生吓，21、22岁。翻工瞓瞌眼瞓啦，你同佢讲。
1: 我同事都系啊，佢坐我隔篱噶，哇！佢每一日就喺度瞓觉，佢真系好明显噶，连最大嘅老板经过咧都会敲门，喂，醒啦咁样咧。
0: 系咯，我觉得咁我有一日顶唔顺，我就问佢，点解我讲紧嘢你都瞓觉？系咪真系好闷啊？我真系咁同佢讲，我教紧你做嘢，你都瞓觉，究竟系咪好闷啊？咁佢同我讲，佢话冇啊，我每日要搭个几钟头车，我又要做，又要煮饭，又要乜乜乜乜乜。我你知唔知啊？我哋呢个全组人咧， 个个都系搭个零钟，有啲去喺度好远住噶，搭成个几钟头火车噶，咁佢哋仲要铲雪先出得嚟噶。如果冬天嘅时候，咁我谂大部分个个都要煮饭噶，包括我在内，我都要煮饭噶。
1: 咁见你咁讲，佢有咩反应啊？
0: 咁佢仲话我琴晚去街去得夜啊嘛，今日瞓唔到啦。哇，我都有时好去夜街，我都唔可以话翻到嚟瞓觉，唔得噶嘛。嗱呢样嘢咧，有啲即系我发觉咧，嗱即系我做工做得耐咗。咁先，我发觉而家新嚟嗰啲人咧，有阵时咧就系唔准时交嘢啦，或者交俾你嗰份嘢咧系好论尽噶啦，因为我哋 I T 嚟噶嘛，你唔可以交一份嘢俾我论尽噶嘛，错就系错噶啦嘛，我唔理你 try 你个 best 定系咩，你错你唔好怼俾我，因为我会发脾气嘅，
1: 真系
0: 真
1: 嘅。但系你会点样嘅先？即系你系会真系闹人唔俾面啦嗰啲，定系你会？尝试教佢哋，等佢下一次
0: 会。我唔会闹人俾面嘅，因为我都从小做起噶嘛，咁我咪又再教佢咯。但系问题咧，我系俾三次机会你，
1: 真系
0: 系啊，
1: 即系你心入边会 keep track 住嘅，
0: 会噶，因为你成日都系错同一样嘢，咁我咪帮你唔到咯，系咪？我冇理由请一个人翻嚟，你做完啲嘢，我又再帮你做过，咁啊，不如我自己做。
1: 系啊，我觉得有阵时嘅问题就系我好怕有阵时 delegate 啲嘢俾人哋做，系因为我发觉做完之后又要我 check， 即系话俾你听，系不如我自己嚟啦。
0: 系啊，咁但又唔得，又唔可以下下系咁。譬如我哋真系好似我咁手头好多工作嘅时候，我唔可以一个人做嘅，咁啊一定要分俾人，分咗俾佢之后咧，我就一定要 check 佢啲嘢。但有啲人咧就好醒目噶，咁我又请咗另外一个新嘅廿零岁咧，又系咁佢又大学啱啱毕咗业，做咗一两年嘢啦，咁佢真系好醒目噶。咁你叫佢做咩？你个话头醒未？咁跟住咧，系啊，佢跟住咧，譬如你叫佢做个 chart 咧，佢真系俾个 chart 你咯，即系俾一个表你。咁咧，但系咧，可能有某啲人咧就好难嘅，佢唔肯改嘅。佢话我系咁噶啦，咁我心谂冇啊，大佬你又老板，我老板系咁。当我老板叫我做嘢嗰阵，我唔可以话俾得我系咁噶。唔知咧，唔知咪有啲代沟啊，开始喺工作上边同啲人。
1: 但系我唔敢同我老细讲话，我唔改噶，即系我会话俾佢听。你咁样唔系好，你个方法唔系好好，我嗰个好啲咁样，
0: 嗯，
1: 即系我会咁样嚟到令到自己唔使改咯。
0: 系啊，但系我有啲接到一啲嘅就系、是，因为我可能系唔同嘅地方啦，譬如我有啲系 outsource 咗嘅，咁有啲咧就系本地嘅，咁变咗咧接触嘅人咧就好唔同，同埋人嘅种啊，亦都系好唔同。咁、我发觉咧，有啲人咧就最近点解我哋要 let go 一个人，即系。要
1: 炒人，
0: 哎呀冇办法啦！嗱，我哋话斋
1: 咁残酷
0: 嘅
1: 你
0: 系嘛？我唔想嘅，我真系唔想嘅。咁佢喺我哋 outsource 咗佢嘅，佢系喺即系总另外一个浮嘅，另外地球嘅另外一边嘅。咁大佬啊，你要谂下咧，我朝早七点钟翻到嚟同你开会，教你嘢，我教足你三个星期。但你系 I T 噶嘛，你唔可以识得自己 troubleshoot 你嘅 coding 咧。咁你问我，我你嚟做咩咧？
1: 咁又系。
0: 系咯，咁我啲同事就话：，哇，乜你咁样真系炒佢？哇，我唔系想噶。
1: 咁佢你同佢合作咗几耐啊？
0: 我哋合作咗一个月，但系你好快脆就知道嗰人得定唔得噶啦。三个星期之后我咪知咯。咁我三个星期之后咧，就同我老板讲喺度嘈，我唔系嘈嘅，我话再咁，不如俾埋佢份人工我啦，因为等我写啦。
1: 我好多时都系咁谂噶，我帮你做埋你嗰啲，你个 department 嘅，不如我出埋你份粮一品噶。
0: 系啊，但系唔得噶嘛。咁生活上面咧就系咁，我又反省咯。我假如果我系佢咁啊，点咧咁？咁我哋都好坦白嘅，因为点解咧？做嘢我交咗俾你做，你做唔到，你就要即刻问我，我唔介意你问。咁你唔问我嘅话，你样样都系 O K。到我要你交嘢嘅时候咧，你就交到即系交个
1: 吉
0: 俾我咧，咁我就唔掂咯。嗱呢个咧就系上司下属，但我亦都一样系做人下属嘅、哦
1: 嗯。
0: 我真系好惊噶，我老板问清我样，我样都 prepare 好嘅。
1: 真系
0: 冇办法啦。
1: 但系我觉得我最近即系咁最近老细赞我做嘢好啦，咁、但系老细佢讲咗一个 tips 俾我听。好嘅原因唔系因为话你做嘢冇错定系点样，佢话做一个好嘅下属咧，最好就系可以帮到你个老板 free up 佢嘅时间，等佢去可以应酬佢自己嘅老细咯。
0: 冇错啦，嗱，因为头先咁点解有一个咧，就系我叫佢帮我做嘢，咁咧我话明咧，我个表咧系要咁样，有几多项。有十四行咁讲啦，咁然之后咧，你就唔好同我 double space， 亦都唔好同我 wrap text， 即系咁样样俾晒啲 criteria 佢啦。佢竟然同我拗咗半个钟头，佢一定要同我 wrap 咗佢。 咁我心话得啦，你放低啦，因为嗰半个钟头咧，我自己做咗已经搞掂咗噶啦，我唔使喺度你拗。嗱，每个人咧都有得意嘅一啲嘅性格，嗱，我唔系。

0: 讲咧，做 boss 嗰定啱，因为我都系人哋下属嚟噶嘛，系咪？但系问题咧，如果个 boss 叫你咁样做嘅时候咧，你可能都要第一次要可学佢嘅方法。
1: 嗯，
0: 咁然之后咧，下次你再改，佢就锯啲嘅。我就话俾你听。
1: 同埋、啊、最近有我嘅老板，佢成日喺度同我拗话，哇，嗰个数唔应该系咁样，唔应该摆喺呢度。咁、嗯、我就企喺，我本来系食 lunch 噶啦，我企喺度半个钟，咁我等佢用你嘅方法啦，咁样。
0: 系啊，
1: 跟住之后我就企喺度，跟住佢最尾半个钟之后佢话。咦，咁啊，即系好似头先你咁讲，即系咁样，即系慢慢等，你有用时间喺度等，等佢 realize 你讲嘅其实同佢谂嘅系完全一样，只不过个方法唔同，都系到同一个得到同一个效果咯。
0: 其实每个人做工咧都会有压力，同埋点样嚟到面对嘅。譬如我哋嘅压力咧，就系我又要同另外一组人咧就嚟到接触噶嘛，你知 IT 啦，咁喺度系另外一组人嘅接触，但嗰组人咧就系好慢板嘅。嗰版慢版到咧，系即系咁讲啦。三个礼拜之前交俾嘅嘢去做咧，佢你唔追佢咧，佢好似即系好似做大把事
1: 咁样嘅。
0: 咁但系咧，我老板咧成日好急要追噶嘛。咁、我唯一一样嘢咧就好似我次次行先少少嘅步。咁咧，我老板未开口嗰时候咧，我已经问咗个答案翻嚟啦。
1: 跟住你就会知道佢几时
0: 系啦。但系问题咧就话。其实我哋都猛整，因为我系中间人啊嘛，咁变咗咧，佢做唔到嘅时候，我老板逼我，但我唔可以落手落脚做，因为唔关我事噶嘛，我做唔到噶嘛嗰扎嘢，我觉得发觉呢样嘢真系好头痛。
1: 咁我觉得好似你咁样，即系为咗保住自己，咁咪一早去问定啊！即系你其实合作初同你老板咁耐，你都知道佢几时会嚟问你嘢，你知道几时会。
0: 嗯，
1: 我尤其是即系以前我个老板好中意咧，四点半就走嚟揾我噶啦。
0: 系啊，
1: 咁跟住佢就会问啲 status 点样啊，跟住又叫我入佢房倾下听日做乜嘢啊咁样。
0: 嗯，
1: 所以每一日就预咗四点半至到五点半呢个时间系冇得早走嘅。
0: 系啊，
1: 一定要去 entertain。
0: 但问题你预咗啫，但系假如嗰个人一定要四点半走咁点啊？即系换句话嚟讲，假如果你一定要四点半走，咁你点啊？
1: 如果我一定要四点半走，咁我会同佢讲咯。即系我试过，譬如我留到成六点钟咧，我要赶住唔知去边度咁样，我唔得啦，我真系要走啦咁样。咁佢话 OK OK， 咁我哋听日再倾啦咁样。即系系啊，
0: 我又好怕嗰啲 boss 嘅啫，佢有啲冇乜 time concept。
1: 佢仲要咧系十一点钟先翻工，大佬九点钟翻噶嘛，
0: 死啦
1: 晒啦！
0: 我七点钟翻噶，我真系蚀晒俾佢。
2: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3: 清炒四季豆，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时事隔三星，温室效应，绿色之间。敢问敢答，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旭明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均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黄锦辉事件会是重要的案例。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者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都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警方打擊一個由黑社會操控和壟斷的地盤販盒集團，共拘捕125人，包括4名黑社會集團骨幹成員，檢獲大約4

0: 百萬元淨物，估計集團每年營業額近1200万元，清洗6400万元懷疑犯罪得益。警方表示，犯罪集團以一條龍方式開設無牌食物製造工場，以簡陋器具在衛生情況欠佳環境下處理來源不明的食材，集團亦都經營非法賭博場所。解放軍海軍中午向太平洋相關公海海域成功發射一枚攜載訓練模擬彈頭的潛射戰略導彈，準確落入預定海域。中方強調，試射是年度軍事訓練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經通報有關國家，符合國際法和國際慣例，不針對任何特定國家和目標。對於日本、澳洲和新西蘭等關注中方今次試射，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有關發射活動始終保持安全規範和專業操作，希望有關國家不要過度解讀。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本港方面，下昼元朗及屯门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昼4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的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的8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嘅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嘢、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只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无论受查对象的背景，执法角度都是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给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歌手郑秀文原定今个星期五至星期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华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和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买座飞的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环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一个半钟头的答谢会，同买座飞的观众见面、唱歌同互动。

0: 数字政策办公室宣布，为进行系统提升，至方便服务将于星期三凌晨两点开始暂停，预计会在同日上午四点前恢复正常服务。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可以浏览至方便专题网站。数字办表示，用户如果有需要，应该提前安排进行所需网上服务，或者在系统提升期间，透过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的网站或流动应用程式，使用相关网上服务。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关注中方今次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受到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涝灾害，其中南宁市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防汛形势严峻，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南宁、防城港、北海、柳州、桂林等市部分地区录得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其中南宁市宾阳县录得每日雨量637毫米。央视新闻报道，南宁横州市绿南水库有坝体出现缺口，多个部门展开抢险救援和转移民众工作。受到暴雨影响，广西全区一共有65条河流、82个站超出警戒线，最多达到 5.8 米。国铁南宁局表示，为确保旅客和列车安全，途经南广铁路相关列车今日停运。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天文台在晚上7:0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30。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法

能量收取，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八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拿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冇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
仰赖你嘅照顾。

0: 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间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均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早上由昂船洲军港离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欢送仪式致辞，形容国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时，特意安排南宁舰编队赴港，充分体现对香港的深厚关怀和坚定支持，亦让市民亲身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歌手郑秀明原定于本周五至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华亚娱乐表示，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及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呼吁以购票观众保留连同票根的完整门票。华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大约 1.5 小时的答谢会，与已购票的门票与已购票门票的观众见面、唱歌和互动。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

0: 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关注中方今次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长沙之西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北纬 28.6 度。东经 111.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有零散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及萨米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5级，能见到4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13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今天讲平衡，不是玩平衡木，即系攞平衡木。
7: 好惊啊！我做唔到。
6: 你啲我平衡力好渣。
7: 我都系。
6: 咁我唯一我呢度系最
7: 玩瑜伽嘅佢，梗系好。
6: 我单车都踩唔到。
7: 我又系啊！
6: 点解我同你咁
7: 似？系咯。
6: 我学好耐，我到少年期到青年期，我再学都唔得。
7: 嗯。
6: 我去到北京嘅时候，系人都踩单车咁，我话冇可能我喺北京住唔识踩单车噶。咁就大家嗰啲大厦会见到有一个肥妹，就日日就买咗架单车喺嗰度平衡嚟平衡去都唔得，
7: 日日就喺度推架单车，
6: 就系推出推入。
8: 系嗰阵时系几多年前

0: 九七之前，
1: 九七之前，哦、都
0: 我去北京做
1: 好后生嘅啫，
0: 唔得、啊啊，我就发觉我系个平衡唔得。
1: 不过有阵时系 born 嘅，即系天生嘅、嗯，天生。
0: 咁我后来问到好多北京嘅人，有几个人都系唔得，咁我就好安乐啦、嗯。即系我觉得我唔系异类，今日揾到
2: 多伦多都有一个，我都好安乐啦。
0: 即系冇乜平衡力嘅、嗯啊、但系讲开平衡咧，即系做嘢做得耐咗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以前咧就系、是、我哋嘅老细啦，而家咧自己有时都使出啲招嘅，就系、是、你个管理方法咧，除咗你唔需要去闹，唔需要去打，唔需要闹，你系揾一个人平衡某一个人咧、
2: 嗯，
0: 你就唔需要出太多嘅声，用太多嘅力去做管理，嗯、
2: 中间人
0: 好奸嘅，
2: 唔系好有智慧啫。
1: 呢个唔系哦 ，Ashley 琴日我啱啱系啊，我啱同。有个 uncle 琴晚食饭，咁佢讲起差唔多类似嘅嘢，咁佢就话啦，佢话诶，我个佢讲，唉，我有我佢有两个女，咁其中有一个佢话比较上咧个脾气控制得唔好嘅，咁咧就喺出边咧就为咗好少嘢，就同一个可能系超级市场或者卖嘢嗰啲人闹交咁，咁、那个女翻到屋企咧就问佢呢个爹哋啦，即系我 uncle 啦，就话喂。老豆，点解我同人哋嘈嘅时候，你唔出句声撑我噶？咁、就好似你头先讲话，你要整治下，即系你某一个职员嘅时候，你应该点做？咁佢就同个女讲，佢话嗱，其实就咁嘅，呢个 management 嘅方法嚟嘅。你要闹你嘅下属咧，就唔系由你自己去闹嘅，你系叫。你的下属去闹再下属的咁样，
2: 即系最顶级嗰个唔使出
1: 声。我唔需要出声噶，我有我个身份，我有我个 man
2: 啦，啱啦。
0: 同埋你有个退路啊，
2: 系啦系啦。
0: 同埋另外一个种平衡咧，就系、是、话，譬如话，我而家好重用 Peggy， 但我好惊佢有一日一镬翘气，即系佢有一日佢突然间话我辞职、嗯，因为个个你知道老板重用你咧，你实感觉得到嘅。
2: 系
0: 咁有一啲人嘅心地唔好咧，就话好咁样嘅时候咧，我就会撬你，撬、你啲钱、
2: 啊。
0: 老板，另外外边有人要揾我，咩咩我咁。咁如果你唔加佢薪咧，咁我走啦。
2: 系
0: 咁、所以你如果慢慢觉得人嗰人有少少离心嘅咧、或者有少少动静嘅时候咧，你就要。请阿静入嚟啦，阿静入嚟咧，同佢差唔多系做嗰样。如果佢已经系好嚣张嘅话咧，我就可能请阿静入嚟，嗰、那个职位咧系高过佢半级嘅啫。
2: 嗯，
0: 但系你嘅人工可能少过佢。
1: 但系我又唔识做嘢嘅，
2: 唔系你识嘅，你要钳制佢，
1: 都要识，都要识做
0: 啲老板咧，就会系搵个唔识嘢就明。嗰啲就
1: 明俾佢睇噶啦，
0: 你走噶啦。
2: 但系嗰啲咪个老板自己攞嚟烦咯，请一个唔识嘢嘅翻嚟。
0: 除非你我要逼你 Peggy 走咯，我就会揾一个唔识嘢
1: 系啦，
0: 住你。但系我仍然好重用 Peggy， 不过我
1: 你想留佢嘅其实，
0: 即系我要平衡佢，等佢唔好咁嚣张，咁、我就会揾阿静入嚟。其实咧，你系睇得出嚟呢、這个人请你入嚟咧，系平衡佢，即系话你突然间话要走咧，我都唔怕、因为我有阿静喺度。
2: 系啊系啊，
0: 我所以我觉得。有啲人真係生出嚟，我都要坐低諗下先識玩呢個平衡木，或者呢個平衡。但有啲人係天生出嚟識玩噶，
2: 係轉數快。
0: 但玩得太多咧，唔好玩噶。你有時自己會失衡，自己跌咗都未必。你有一日阿靜同 Peggy 兩個夾埋一齊嚟玩我咧，
2: 都得噶，係
0: 有
2: 噶，
0: 有噶。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唔係好好嘅老闆，你係一個唔係好公正嘅老闆。佢兩個可能分分鐘夾埋一齊嚟玩嘅嘢，就你咪自己喺個平衡木裏面跌低咯。
2: 就算你係一個好公正嘅老闆咧，有時辦公室呢啲咁樣嘅政治咧，你真係估計唔到嘅。有時即係啲下屬一下唔生性，有時有一個係即係頭腦唔清醒，俾人挑撥離間嚇，咁、你就以為係、老闆又唔重用我喎、咁於是就同第二個同一陣線對付老闆呢啲，真係隨時會出現。所以即係。平衡到即系都要睇下最后嗰个
0: 日日喺度
2: 收围，
0: 系喺度行钢线咯，
2: 系啊，都唔系几
0: 住嗰个碌钟，
2: 唔系几过瘾啊，
0: 系咁，即系有时你可以形容你而家你嗰份工啊，就如履薄冰，有时就日日喺度行钢线，
1: 好似喺买一个科咁样
0: 行钢线咯。
2: 我唔系好中意啲咁样嘅心情做嘢。
0: 即系如果嗰个份工作真系如履薄冰，或者系甚至你喺度日日喺度行钢线、 我寧願即係跳落去個安全網，哎呀唔玩啦又。
2: 不過咧，有時我自己經歷嘅咧就未去到依啲咁樣行鋼線嘅心態，因為我唔中意嘅，所以我盡量避免有啲咩情形出現。但反而有時我會諗嘅，因為咧我都幾中意有時有啲夥計真係做咗好多年咧，佢哋又真係好乖啊，我公司都有依啲老夥計喺度嘅，咁又好抵錫啊。但係有時我會睇到咧，就係話。始終有一日咧，佢個即係個人個情況係會改變嘅。譬如有時啲仔女開始大啦，佢、可能有啲時間要俾翻多啲屋企啦。
0: 退休
2: 咁佢嘅工作量啊，未必退休，可能佢想由 full time 轉 part time 啊。
0: 有時會不合時宜添，係啦。
2: 係啦，咁變咗咧，其實我都會為咗呢個平衡咧，有時都要諗下，可能真係都要請多一個人，即係預備嘅嚇，因為一個步驟嚟嘅。因為有時真係
0: 但好驚㗎。
2: 冇办法噶，
0: 有时你请咗嗰个入嚟咧，
2: 我明啊，
0: 佢觉得你
2: 系
0: 暗示紧叫佢走，其实你唔想佢走。
2: 唔系，如果我嗰种情咧，就唔会请个高级过佢嘅，就反而请一个系低级过佢，就好似系佢嘅助手咁啦。
0: 我有一啲人咧，佢都会觉得，哇，你系咪 hint 俾我听？差唔多时间。
1: 咁坦白同佢讲咪得，
0: 我都觉得好
2: 正。系啊，系啊。
0: 我通常呢种我唔会玩太多嘅平衡，
2: 系，
0: 我会讲俾佢听。
2: 嗯。
0: 我唔系逼你走，
2: 嗯，
0: 啊，即系有一日你真系要退休嘅时候咧，咁起码一个人都可以跟到你份工作。我而家唔系逼你走，你讲明，
1: 系啊，
0: 但系如果系亲人咧，我就好唔中意亲人玩平衡呢招嘢，
2: 嗯，
0: 我唔中意噶，
2: 嗯，
1: 举个例啊，系举
0: 嗱，好似啲父母咁样讲，为咗要个细女读书叻啲，就有时同佢讲啦，嗱，家姐咧。几好噃，连气两次成绩都攞 A 噃，咁样吓，即系有时赞下呢个嚟到激下、那個。
2: 你觉得咁叫平衡？我又唔觉得咁叫平衡。系啊，我唔觉得咁系平衡。
0: 你觉得咁样唔系？
2: 唔系啊。
0: 或者有啲女仔喺度结交男朋友嘅时候，近来又觉得个男朋友唔系好锡佢吓，即系唔系好注意佢，唔系捧住佢，好似星上天上嘅星，咁、就话。近来公司嗰个男同事咧，唔知道做咩嘢咧，成日叫我去食晏。呢个唔系玩平衡，
1: 都唔算平衡
2: 啊！我呢啲
1: 玩嘢，
0: 玩嘢，
1: 唔
0: 系平衡。
2: 我心目中嘅
0: 玩嘢，
2: 我心目中嘅平衡咧，系令嗰样
0: 都系嘢，
2: 令嗰件事，令嗰样嘢系即系达到一个好和谐嘅
1: 要阴阳
2: 平衡，即系唔系玩手段啊，玩激将啊，嗰啲我唔当系一种平衡。
0: 你觉得唔系平衡咩？
2: 系我唔当嗰都系平衡。
0: 等你同个男朋友个关系和谐啲咯。
2: 但系佢系激将，唔一定和谐到噶。有时激下个男朋友。
0: 你觉得嗰个请另外一个人入嚟做嘢，你觉得佢唔系激佢咩？
2: 唔系噶，佢未必系激噶。有时系一个姿态，
0: 即意思就话冇理都得噶嘛，其实嗰个结尾都系想。
2: 但系譬如平衡咧，我会觉得有时嗱，譬如讲交朋友啦，即系我自己嘅了解就系话，譬如我哋三个人个性格都唔同嘅，我同阿 Debra 就快啲嘅，我就可能更加急躁啲嘅，阿静咧就系、是、好个 EQ 好高嘅，咁我哋当三个人相处嘅时候咧，大家同样面对一个处境嘅时候。咁阿靜咧就會成為我嘅平衡啦，即係佢會俾咗啲意見我，或者俾咗啲反應。譬如有時我哋傾偈都係嘅，我講咗一啲嘢，表達咗我自己，咁阿靜話唔係，可以係咁噶嘛，咁佢就會令到我即刻諗，咦係，係咪我個反應強烈咗啲咧，猛咗啲咧？咁佢就喺度平衡緊我嘅情緒，或者平衡緊我嘅反應，令到我唔成為一個咁急躁、反應咁猛嘅人。咁我就覺得平衡係咁咯。
0: 哦我想我不是一个即非常好即是好合群的员工。但我试过很多次、当我见到我的老板找一个人来平衡我的时候、我即走过。
2: 哦是啊。
0: 我很快走过。
2: 为什么
0: 呢我走的时候等他那边咚跌了下去。即
2: 是你不要。
0: 我不想人家找一个人来平衡我。因为我不会、我不会翘起你。即是我自己觉得我不会翘起你。
2: 哦、OK。
1: 即是我交个心给你你而家咁样就侮辱紧
0: 我
1: 了。
0: 我会受伤的、即是我会受伤、原来你觉得我是会玩你的。你要找一个人来平衡我。那我会一跳跳了一步就话呢你根本上你请这个人入来、你是叫我走的了。或者你当了我会随时会走。一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因为我觉得那个已经是一个猜忌的心。即是个老板如果既然咁样都睇唔到我呢 咁我話等你好啦，呢個搖搖板咧，你玩唔到，你唔可以捏嚟捏去，你就崩，咁就你請你翻嚟嗰個人，咪
1: 掟咗落去，
0: 掟咗落去咯，即係咁樣咯。即係、okay. 我係唔玩，我係唔中意人哋揾一個人嚟平衡我。
2: 不過咧，我有少少反對啊，因為我自己都係老闆，我都請夥計。咁我試過咧，如果我要請一個人，譬如話我有一隊 sales team 咁啦嚇。咁如果我要請多一個人翻嚟喺同一隊 sales team 咧，我係睇到咧當中而家現有嘅同事咧，佢哋都係好好嘅，我都好錫佢哋。好似你就係講，即係佢哋自己都好有信心，做嘢係即係百分百嘅。但係每個人嘅長處短處都係有出入噶嘛。咁一定係有一啲環節咧，可能我本身呢班同事咧係未完全100% cover 到嘅。咁我就會睇見有一個位咧，係需要有一個新嘅同事入嚟，係去
0: 同佢哋唔同嘅，
2: 同佢哋唔同，又互相補足到，又冇衝突嘅，唔係話我唔重用邊一個，或者我要揾一個人入嚟即係平衡。但係依一種係另一種平衡，因為係令嗰樣嘢更加圓滿，而大家去各自發揮長處咁咯。
0: 呢、這個咧就唔係所謂平衡，係兩個人，即係個搖搖擺係兩個人。你呢種係譬如一個轉圈啊，咁個個嗰啲 merry go round 啊，係人都可以入去。咁你有一個係積極嘅，有一個係比較細心嘅，一個係好
1: 冷靜嘅，
0: 冷靜嘅，咁都得。因為一個 team 裏面咧有各種各樣嘅人，我唔會覺得佢請嗰人嚟係平衡我就得啦。但係搖搖板係兩個人咧，通常兩個人嘅咧。
2: 喺度角力，
0: 你喺度玩紧嘅，即系我觉得你要我两个玩嘢，你耍我马骝，
1: 即系系啦，佢唔同 situation， 因为佢已经
0: 两个人系啦，
2: 我明佢用摇摇板嗰个我就明啦，我
0: 平衡系得两个人，其实通常唔会有三个人。
2: 因为我平衡我就谂个和谐，
0: 你嗰个都系，你嗰个都系噶。
1: 系，嗰个都系平
0: 衡。嗰个我唔会完全。
2: 但系压板嗰个就好角力啦。
0: 嗰个系单对单嚟噶。同埋睇下邊個，同埋有時我更加唔中意咧，你就係想我兩個競爭，而你作愚人之利，
2: 不過好
0: 中意
2: 好多老闆係使依招㗎，
0: 好多，所以我唔同你玩咯，即係我發覺你攞一個人嚟平衡我，同我玩搖搖板，即係我寧願唔係玩搖搖板，係抽籤，你唔托我，等我唔飛得更高，唔緊要，你勒住我唔緊要，但你唔好揾我玩搖搖板，
2: 專登推你高啲，等你驚先。
0: 我唔驚㗎，呢種我唔怕嘅。你搖搖板嚟，你嚟蹬我，我唔中意。
1: 唔係，即係我諗你受傷就因為你覺得冇咗個信任咯。
0: 係啦，因為你已經懷疑我。
1: 係啦，已經冇咗個信任，所以唔開心。因為佢唔同佢講緊嗰個 situation 就係其實佢嗰個位。是可能得一個人嘅啫，佢係個 leader 嚟嘅。我 lead 緊你成間公司，但係你同我講你擺多個 leader 入嚟同我角力，咁呢個 situation 我諗就受傷啦，
2: 受傷，我都會啊，咁
1: 會啊，
0: 係咯。阿靜都會啊，
1: 會。
2: 哎呀，佢終於會受傷。
1: 嗱，我直情即係如果我你擺明就係你唔信我咯。嗱，你一係坦白同我講，
0: 疑人不用啊嘛，用係
1: 你一係坦白同我講，我睇下我有冇改嘅地方，我冇，我辭退。我有，我话俾我有，我要 go for it， 我做。但你咁样同我玩 politics 咧，就冇咗个信任咧，我走噶啦，我唔玩啦，我唔玩啦，我唔玩啦。
0: 即系冇咗个信任。
1: 我个能力唔需要交俾呢个人咯，我觉得吓，冇咪必要，世界咁大系咪？
0: 我都唔信得过你。
1: 我唔玩啦，吓，我唔玩啦。
2: 我系阿静，
3: 我系 Peggy， 你听紧嘅节目系。

三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so.
1: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2: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晚上9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 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均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唔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佢话会定期检视，相信黄锦辉事件会系重要案例。 歌手郑秀文原定于本周5日喺启德主场馆举行嘅演唱会延期举行，主办单位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主办单位华亚娱乐表示，喺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咗演出安全及呈现完整嘅演唱会原有效果，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延期举行，正筹划延后日期及票务安排。 呼吁已购票观众保留连同票根嘅完整门票。华亚娱乐表示，郑秀文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举办约1.5小时嘅答谢会，同已购票嘅门票、已购买门票嘅观众见面唱歌同互动。 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地持續暴雨，部分江河嘅水位急漲。當局將針對廣西嘅防汛三級應急響應提升至2級，並啟動國家救災4級應急響應。水利部表示，今日早上8點至下晝2點，廣西嘅鬱江發生今年第1號洪水，廣西全區30條河流發生超警以上洪水。 广西藏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北约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喺土耳其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望美国同欧洲伙伴喺峰会上就乌克兰防空支援议题作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发文提到俄军过去一晚。 向乌克兰发射68枚导弹同300-50几架无人机，首都几乎系主要目标，有10几处地点遇袭，最少11人丧生。泽连斯基话，美国同欧洲有足够实力阻止类似袭击，呼吁美欧加强支援，包括提供外国者导弹。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 喺晚上8点至大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喺长沙之西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
5: 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同大家见面啦。呢、这个节目系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嘅。爱城福音众运使团系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嘅福音团体。我哋嘅工作主要系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嘅爱，耶稣基督俾每一个人嘅福音。而喺今日嘅节目里边咧，系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系由我哋嘅团员去介绍同埋选曲嘅。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嘅，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就有一种嘅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吧。
1: 神的礼物使我们从黑暗里进入光明，只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我们不再靠自己，只要单纯的信靠，满心相信神赐给我们的救恩和应许，将我们一切的重担交给主，纵然在危困当中，我们以喜乐来去面对，甘心的让主去引领，叫我们所信的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以下落来介绍的给大家的曲记《小桃红》，填词的是远明，福音小曲《何处问前情》。

0: 天福万事前程，只有基督为我指引。
1: 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到陈玉驹牧师 Terence Chan 嚟到我哋当中分享五味情真嘅故事分析。陈玉驹牧师系爱城恩福浸信会嘅创会牧者，现为该会嘅荣休牧师。喺教牧侍奉之前 ，Terence 系一位资深嘅亚省 social work 社会工作者，曾多次于爱城华人社区教导亲子课程。而家我哋一齐听下佢嘅分享啊！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Terence。 在前两集的五味情真，我们听了两个家庭的真实故事，这两个故事带给我们

喺家庭嘅人伦关系方面，有好多好好嘅提醒、鼓励同埋启迪。第一个故事系有关一个细路女，非常嘅聪明伶俐，自细嘅就被佢嘅家人，特别佢嘅妈妈所宠爱。这个细路女因为一次去主题乐园去玩的时候，不知因为什么而受惊过度，而之后呢就造成她有心理障碍。而细路女的妈妈因为不知道怎样去处理女儿的心理障碍，而感受到束手无策无奈，而女儿的心理障碍持续了多年。而在这段漫长的日子，妈妈的心灵受到很大的折磨，而引致自己情绪崩溃，甚至患了抑郁。很奇妙的，慈爱怜悯的上帝在这个家庭面临危机困境的时候，先后差派不同的天使来帮助妈妈，使她去接触教会，能够呢是认识上帝。在这个过程里面，做妈妈的反省到她和上帝的关系，在当中他对女儿的心理反应亦都有更多的了解，同时他亦都愿意的接受专业的帮助。后来女儿的心理障碍在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很奇妙的是得到痊愈。这个故事对家庭的人伦关系有些什么的提醒和鼓励呢？我哋睇睇，第一，呢一位嘅妈妈喺佢个人嘅反省嘅当中，喺佢諗到佢同个女嘅关系嘅时候，佢就发觉佢将佢个女係放喺佢人生嘅首位，而使到佢个女成为咗佢生活嘅差唔多唯一嘅目的，甚至可以讲佢嘅女係成为咗佢嘅偶像，係完全占据咗佢嘅生命，佢嘅心神。而佢所爱嘅女儿所经历嘅一切，无论係好与坏，都成为咗做妈妈嘅得与失，因此造成咗妈妈好大嘅压力。不过值得欣赏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妈妈发觉到自己的问题之后，她开始她去重整她人生的优先次序，她将上帝放在首位，她和个女的关系就开始有改善，她感到没那么大的压力。而从处理危机的角度去看，当子女的问题引发家庭的危机的时候，作为父母的往往呢是不自觉地会将自己所有的精力资源是投放去照顾有问题的儿女，希望可以能够帮儿女去解决那些问题，甚至是尽快的去解决。因而呢造成了自己往往是透支心力交瘁，患得患失。不过一个吊诡的人生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越是找紧我们人生里面一些我们所珍贵的人事和物的时候，我们就越容易失去它。因为
呢啲我哋所珍爱嘅人事同埋物，都唔系永久嘅，都系暂时嘅，并且系会变化嘅。而当我哋校正咗我哋人生嘅优先次序，将上帝放喺首位，放喺呢啲嘅人事同埋物之先，然后我哋将一切交俾上帝，咁呢啲我哋生命嘅一切呢，就能够归回本位，咁我哋反而能够得着呢一切。即係话当我哋将上帝放喺首位嘅时候，我哋亦都同呢啲我哋所珍爱嘅人事同埋物係有咗一种暂新嘅关系，而唔会因为我哋珍贵佢哋而造成咗我哋过度嘅心灵嘅压力。而诗篇第127篇第三节提醒我哋作父母嘅，嗰度话儿女系耶和华所赐嘅产业。我哋从基督徒嘅角度嚟睇，儿女唔系父母所拥有嘅资产，亦都唔系父母存在嘅唯一嘅目的，甚至系父母年老嘅时候嗰个嘅倚靠同埋盼望。儿女乃系上帝所托管嘅产业，而呢个托管呢系有时间性，因此父母呢个天职，我哋称为天职，只不过是上帝的管家，实在是由天上帝交托给我们做父母的。而作为管家，父母只需要按住神的心意，尽力的去养育管教儿女，使到他们成长，然后我们将儿女交托给上帝，由他去带领我们儿女的一生。我哋尽责，但系咧，我哋唔去操控，我哋亦都唔去搲住佢哋。而作为管家，父母亦都要学习聆听子女嘅心声，了解佢哋嘅感受同埋需要。而我觉得好宝贵嘅就系嗰位做妈妈嘅，后来他细心观察女儿所表达的心声，他认识到他的女儿原来很害怕失去母亲和母亲的爱，即是在他那个恐惧的里面呢，是有这一种的害怕会失去妈妈的，因而呢他就没有安全感，即是好想妈妈成日去陪佢。咁而妈妈呢亦都唔想离开个女儿。咁就唔放得手。咁造成咗个女儿呢有一种嘅心理上嘅依赖，而佢更加嘅害怕失去女儿啦。即是妈妈啦。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1章嘅28节。主耶稣基督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是有一个很大的安慰，他这样讲，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是的，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特别当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养育要照顾我们的儿女的时候，特别在这个的变化多端，是充满了很多冲击的社会里面，我们实在是这个教养的责任，养育的责任是真是劳苦担重担的。我们的做父母的，我们面对很多的压力。而非常宝贵的是，这一位的母亲在她人生的谷底的时候，他学习到将上帝放在首位。

佢去到上帝嘅面前，佢找緊上帝，倚靠上帝，使佢喺担咗多年嘅重担下得到心灵嘅安息。第二个故事系一个好唔同嘅故事，系讲到婆媳和谐相处嘅美好嘅故事。我谂我哋作为中国人，我哋都知道婆媳点样相处融洽，系世世代代一直存在嘅问题。而婆媳嘅冲突最大嘅问题，好可能系喺佢哋大家未深入嘅认识对方之前，就已经先入为主，将对方贴上标签，即系认为对方系一定已经唔系好好噶啦咁。而喺婚后咧，往往系挑起一啲不必要嘅竞争，使到同时身为丈夫同埋儿子嘅左右为难，就夹喺妈妈同埋太太嘅中间。不过咧，我哋所听到嘅呢个故事咧，系一个好美好嘅故事。故事中嘅奶奶同埋媳妇不但相敬如宾，而且仲成为无所不谈嘅密友。这个实在是一个很难得的故事来的。那我们看看为什么他们会怎样成为这个的密友呢，能够和谐相处呢？我们听到做媳妇的说，一方面呢，是做奶奶那个是很慈祥、很乐观和开通。而在他的仔结婚之前呢，已经开始的去爱佢嗰个未来嘅新抱，当佢好似自己嘅女一样。呢一样呢，系为日后呢个婆媳嘅相处呢，建立一个良好嘅基础。但另一方面呢，做媳妇嘅亦都唔会以因为婆婆对佢咁好呢，佢就视为理所当然。而佢系反为佢好主动嘅多方面呢，去关心奶奶嘅需要。甚至日后当媳妇移民嚟加拿大之后，仍然嘅同奶奶保持好紧密嘅联络，而且定期嘅翻香港带埋女去探奶奶，系花时间去陪伴奶奶，而系喺同奶奶喺埋一齐嘅时候，做媳妇嘅系佢系。好多时候都去听，去聆听，向奶奶呢，是表达呢，对奶奶嗰个嘅同理心。这个字呢，好好啊，同理心。同理心就是透过聆听，去了解对方，从对方嘅角度，去了解对方嘅睇法，嗰个嘅感受，同埋佢嘅需要。在那个做媳妇的他讲的故事的里面，我们看到一幅婆媳彼此相爱很美丽的图画。婆媳互相的关心，特别做媳妇的时常都为奶奶去着想。想到奶奶年纪大了，她的需要是什么，甚至一些很细微的地方呢，做媳妇的都主动的是用心思的去满足奶奶那些的需要。这个就是爱了。我想起新约圣经一段我们基督徒都很熟悉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13章那里讲，他说爱是什么呢？爱呢，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看到呢，这个奶奶和新抱都一定程度做到这个

爱喎。首先呢，做奶奶嘅唔会因为呢有咗新抱呢，佢就嫉妒个新抱系得到自己儿子嘅爱。咁啊，做新抱嘅亦都唔会觉得呢系奶奶呢系同佢呢去竞争。喺当中我哋睇到彼此嘅尊重。用一个字佢哋讲，我諗佢哋点去形容佢哋嘅关系呢？呢度讲到恩慈，又有恩慈啊！呢个字好美丽。并且爱系乜嘢呢？爱唔系单单系一种感觉。喺婆媳嘅相处里边，我哋好睇到佢哋充分嘅系不求自己嘅益处，系为对方去着想。而喺呢个故事嘅里边，我哋亦都听到做媳妇嘅系基督徒，佢关心奶奶喺灵性上嘅需要，而奶奶年纪越嚟越大啦，佢就揾机会同奶奶咧去传福音，希望奶奶能够得着耶稣基督嘅救恩，向我哋嘅上一辈，我哋年老嘅亲人去传福音，带佢哋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得着救恩，系我哋俾老人家一份极其宝贵嘅礼物。喺呢一个两婆媳和谐相处嘅美好故事，使我不期然谂起旧约圣经路德记里边嘅婆婆拿俄米同埋佢媳妇路德嘅故事。拿俄米同埋路德示范咗婆媳系可以建立美好嘅关系。年长嘅可以多啲去为对方去着想，而年轻嘅当然亦都去尝试透过聆听去了解长辈佢嘅心境，亦都多啲去听长辈去分享人生嘅经验，同埋俾后生嘅一啲嘅建议。而我哋睇到，当双方可以咁做嘅时候，最终就能够达到双赢啦。而路德记正系表扬咗喺婆媳嘅关系里边，人与人之间所表达嗰种嘅慈爱、忠贞、信实同埋恩慈。无论做婆婆嗰、那个、做奶奶嗰、那个，或者做新抱嗰、那个，都履行本身嘅责任，甚至为咗对方嘅好处，超越咗责任嘅范围，而甘愿为对方去付上代价。呢一种嘅恩情系上帝所喜爱嘅，亦都必定能够蒙上帝赏赐。因此，拿俄米同埋路德佢哋就成为咗上帝嘅儿子耶稣基督嘅家谱嘅一部分。系嘅，我哋睇到当人与人之间真系愿意嘅彼此相爱，为对方去着想，并且甚至需要嘅时候，系超越责任嘅范围，甘愿嘅为对方去付上时间、金钱、精神嘅代价嘅时候，咁样嘅爱，呢种嘅恩情系上帝所喜爱嘅，亦都系喺呢一个世界里边，我哋能够做基督徒所表达嘅美好嘅见证。

P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事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呢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会啊！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

0: 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谢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啊。

FM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晚上9:4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经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均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黄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屋租金调整，房屋处处长李佩斯表示建议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户加租80元或以下，整体加幅温和。大部分议员认同加幅温和，同时关注会否在租金调整机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新华社报道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局将广西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并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屈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总指挥部，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灾后应急恢复。解放军海军中午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方强调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事先已经通报有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对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关注中方今次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818点，跌了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 日元 162.37,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92美元，卖出4,144.66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热带低气压美沙克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廿。

0: 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的12:30。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无论路途有几
4: 无论路途有几严，
3: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放假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去度假的。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呢，就有超过100多个度假村的。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呢，他和度假村就很有关系的。原因呢，就是他是经营度假村的罗国威 Larry。Larry， 欢迎你。
1: 啊，你好，你好。
0: Larry， 我知道呢，你以前呢是一个建筑师来的。咁咧，由香港就移民到加拿大啦。咁你仍然系有继续去设计房屋啊，各样嘢。后嚟咧，你又做咗生意，成为咗建筑商、发展商，甚至经营埋度假村。我都曾经听过你有啲员工讲咧，话你都希望咧个度假村咧可以成为一个无论系客人啦，或者系员工咧都觉得系好有趣啦，被关爱一个地方嘅。咁其实咧，你要啲员工觉得老板关爱你咧，即系唔系咁容易嘅。咁你点做呢？
1: 有好多人讲话，老板同埋员工咧系永远对立嘅，因为大家都有一个不同嘅 benefit 要去挥霍。但今日嘅我嘅话咧，我觉得嚟讲，神已经系更新咗我哋嘅意念。原来嚟讲，神嘅意念系真系高过我哋嘅意念好多嘅。而我可以今日大胆讲句嘅时候咧，如果我哋用仁爱去做嘅时候，我哋系可以双赢嘅。咁多年就建立一个公司嘅文化，以爱嚟做一个主事。嗰个员工嗰度得到系公司嘅关爱嘅时候咧，佢自然就流露出嚟俾我哋嗰个顾客嗰度，甚至乎咧，我哋可以 extend 去到咧个社区呢一度，公司嗰度仍然系有一个赚钱嘅能力。喺我哋嘅过程里边，源头喺边度嚟咧？就系喺个神嗰个爱嗰度。
0: 系咪因为你嗰个嘅使命宣言嘅 mission statement 啊，系 fun 同埋 caring？ 咁个 caring 咧？你就不是只是单单你自己那个的员工，而是有一些未成为你的员工之前，即是没有人请他做事的人来到回去你公司做事呢？
1: 我想首先呢，就看我自己的心态是怎样。在个教会里面很多的教导，就是我们的一切的资产呢都是神的资产。我在地上来讲呢，他被 empower 我们做一个托管，我们做一个好的一个 steward。如果呢个心态嚟讲，呢、这个生意系我嘅，咩都系我嘅话咧，人咧一定有好多嘅罪性或者自私，人之常情啦。但如果个心态慢慢去到呢、这个系神放我喺呢一度，呢、这个系工作上俾我嘅使命。咁我嘅使命系咩嘢咧？咁呢个又系讲翻转头爱咯。咁爱嚟讲唔系用个口嚟去讲爱，我点样爱他人咧？我哋喺咁多年嘅操练嗰度咧，我哋系有一种选择，呢、这个叫 priority。我哋选择去赚多啲钱呢，定因为选择去怜悯他人呢，去帮助他人呢，係选择去好利用神 empower 我哋嘅产业呢。我哋嘅产业 so happen 就係我哋嘅度假村，就係、是、去 provide 一个 accommodation 啦。但最重要呢，就是工作嘅岗位啦。我哋係制造经济，而係取之有道，用之有道。人的成长是最重要的，是有人给他们第一个 opportunity。

0: 等於我係30年前嚟嘅時候，冇人俾一份 job 俾我嘅，因為我冇 local experience 啊嘛。咁所以嚟講嘅時候咧，係第一份 job 係好重要，之後咧係真係靠你自己嘅努力咯。咁我係好相信咧，因為自己係一個移民，自己經歷過依樣嘅衝擊嘅話咧，我係好願意咧係俾人哋一個 first opportunity 咯。咩叫 unhireable people 咧？通常喺個西人嗰度嘅時候咧，佢 upbringing 咧係好大嗰個挑戰，好多時咧都係一個 broken family， 咁所以有一個 mental problem 喺度，唔係話淨係食藥係咁簡單。最緊要咧就係等佢哋知道咧，原來有人係 care for 佢哋嘅。咁我諗我哋嗰個付出咧，就唔係淨係一個 job 咁簡單。首先嚟講咧，係要 care。咁 care 嚟講，係咪空口講白話？我為你禱告就係咧，或者我係愛你就係咧，我哋要付出行動啦。咁我哋嘅行動咧，就係希望俾佢哋暫時一個寄居。咁喺宿舍嗰度嘅時候咧，我哋員工都係好有愛心嘅，因為依我哋嘅公司嘅文化喺度。咁我哋整整下嘅時候咧，我哋同埋一齊去住嘅時候咧，就同呢啲 unhireable 嘅 people 咧，等佢感覺到咧有一個家庭式嘅愛喺度。咁啊，慢慢慢慢咧，係被人哋接受，然後被人哋接受，被人哋尊重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人嘅一個發展咯。你 find out 佢哋自己嘅 self worth 係咩嘢咧？咁樣。咁當然嚟講嘅時候咧，我哋都唔係專業啦。咁所以我哋要同一個機構度合作。咁佢哋帶住佢哋咁樣慢慢慢慢，我哋叫做一個中途宿舍咁嘅時候，等佢哋去慢慢去成長。
1: 呢啲員工咧，佢之前其實可能其他人都冇乜人肯請佢哋。咁你請佢哋翻嚟嘅時候，你唔會驚佢哋做唔到嘢啊，或者係會帶俾你有啲咩麻煩啊，甚至喺你嗰度搗亂，唔會擔心呢啲嘢咁啊你？
0: 擔心你一定有擔心嘅，但係嚟講嘅時候咧，好多時咧就係自己都有個經驗同埋個智慧，最重要咧係神嘅保守啦。咁我仍然係覺得人與人之間好多時候個衝突咧，都係基於喺個 self centre， 我有我一套，你有你嗰套。咁首先我哋要 master 我哋嘅 expectation。好多時啊，佢揾份 job 唔係難啦，我覺得今時咧勉強嚟講揾份 job 都唔係難。但係揾份 job 而能夠係做得到嘅話咧，就好難啦。點解咧？就大家嗰個 expectation 唔同。普通嘅公司請你嘅時候，咁你梗係做翻足夠嗰個 output 啦。但係佢哋唔可以啊嘛。咁樣嘅時候，咪引起一個失望咯。咁所以第一點咧就係咧，我哋要有一個寬懷嘅心咧，去 lower 我哋 expectation。咁同埋咧，我哋嘅團隊包圍佢嘅時候咧，就係用個愛當自己兄弟姊妹啊咁樣嘅時候咧，就唔係喺個工作方面，而係咧有個接受呢度。第三，當地嘅教會就一路都有合作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有教會嗰個 support 出嚟，係一個 holistic 嘅一個 support， 就唔係單單淨係個工作方面咯。
1: 會唔會有一啲例子咧？真係你請到佢哋翻嚟，你係幫到佢哋嗰個生命真係改變到
0: 嘅？有啊，這個所以就係一個 joyful 嘅 journey 咯。就係、是、有一次有一個人，佢有一日好高興嚟到話俾我哋聽，話好開心今日咁樣。我哋問佢點解咁開心啊？佢話：我昨天晚上咧，我就買咗我第一個 TV 啦咁樣。嗱呢句説話，普通人嚟講買一個 TV 唔係一個 big deal 嘅嘢，但對佢嚟講，这个就是很大的鼓励。在他的人生里面，他能够自立，找到自己的经济，而去买他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对他的 life upbeat 是很大很大的鼓励。也有一次我在一个 parking lot 那里走出来，有人介绍这位仁兄给我认识罗先生在这里，他就立即冲过来。他这个是6尺几300磅的人走过来揽住我喺我嗰个膊头嗰度喊，佢话我今时今日我先至知道我系可以有个 self worth 嘅。佢而家30几岁人，我先至知道我而家系可以有一个贡献喺呢个社会呢度。咁多谢你公司嗰度咧，俾我哋一个咁好嘅机会喺呢度。咁呢个嚟讲咧，系 money cannot buy， 呢个系好 rewarding 嘅一个经历咯。佢一路成长嘅时候咧，佢就變為我哋嘅一份子，佢哋又變為咧好 giving 嘅人嚟嘅。佢每個月攞到錢嘅時候咧，佢就好疏爽咧去 support 佢嗰啲屋企人啊，佢哋自己嗰啲 network 啊嗰人。咁呢個係一個好美麗嘅圖畫咯。亦都有一次上年嘅時候，

0: 有一群墨西哥的难民，他们被人骗了来这个国家，以为有金矿开，但然后来到这里就是差不多来做一个贱格的劳工，就很少钱， working condition 很差样。政府就捉了那些蛇头，也都捉了他们。我们在 So Happy 听到就在政府官员那里大家倾开，我一路听的时候呢，我一路那时候我流着眼泪。这些这样的情形在新闻就听得多了，很多时候都得个听字这样。但原来发生在我们这个地区这里，在 Barry 那里，很 obvious 是神的感动我咯。我即是一个男人的时候，无端白事做咩喊咧咁样？我而家睇翻转头咧，一个圣灵嘅感动咯。佢感动嘅时候咧，就话呢班受伤嘅人，你有咩可以帮得到佢咧？我亦都会有个回应，系明白到神嘅心意咧。因为我哋有酒店房喺度，咁嗰阵时都系 peak season 咯。但系又系讲翻转头，即系我而家今日嘅 run 嘅 business 嗰度咧，有个 priority 咯，优先次序。优先次序嗰度咧，唔系话净系搵钱第一先。呢樣嘢都冇錯，但係今時嘅話係有啲更加係重要咧。嗰、那個咧就是、挽救他人於危難。嗰時係冇諗過將來係點嘅樣，但係嗰陣時義不容辭咁樣去做咯。咁翻到幾多人咧？嗰度有45人，我知道我都可以請佢哋，但係 for sure 我相信我請唔到佢40多人咁多。嗱，至於到今日嘅時候咧，係去 provide 佢哋衣食咁樣樣先啦。慶幸咧就係咧，因為咁樣嘅義舉嘅。我哋能夠去啟發到當地我哋社區一齊嘅響應，例如 provide 佢哋免費嘅巴士 ticket for 2个月，咁我哋又同當地嘅教會合作嗰度，又係免費供應佢哋啲衣着啊咁樣。Salvation Army 嗰度咧 provide 佢哋係有好幾日嘅食物啊咁樣。咁最難得嘅時候咧，我哋有當地嗰度咧發動有好多不同嘅人咧，佢哋可以講西班牙話嘅咁樣。咁係一種好美麗嘅圖畫。Even 個 Toronto Star 都有訪問我哋嘅時候，咁佢就問話：你哋有咩 comment 咧？我話咧就希望咧每一個人或者每一間公司，如果佢哋有機會嘅時候咧，係可以唔可以係伸出援手咧咁樣樣。咁點知個 article 出咗嚟嘅時候咧，都有第二啲嘅酒店咧打電話 contact 我哋 ，OK，we want to join in。亦都係伸出援手去請佢哋工作啊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好美麗嘅一個圖 ，even 係美國嘅政府嗰度咧，佢都有去調查呢樣嘢。即係佢話我哋都知道難民啊嗰樣嘢嘅時候，我哋都係不時都有一個 case 咁樣。我想了解你哋嘅 case， 但係佢話咧咁多年嚟，我哋都未有試過有間公司除咗口講，而佢係能夠係付出呢樣嘢嘅時候，呢、這個係真係值得係大家去學習嘅。咁我覺得呢個係神開路得好犀利咯，唔係話一間公司或者40人，而係嗰個宣揚嘅愛。如果我哋係發諸喺個世界上面嘅時候，好多而家個社會上嘅好唔好嘅嘢咧，都係可以去減少好多咯。
1: 頭先你都好強調就係你嘅公司好著重嗰個愛嘅文化。咁其實你自己本身係咪一個好有愛心嘅人，所以你對於付出愛你好輕而易舉嘅，其實還是係你本身係有個轉變先至會能夠付出到咁大嘅愛心咧？
0: 我係話咧，就冇人又係有咁大愛心係瞓低温嘅。Absolutely 咧，我都唔係一個好有愛心嘅人嚟嘅啫，即係我都係一個普通嘅商人，主要嚟講咪養妻活兒咯，咪去賺錢咯。提供自己好啲嘅一個生活咁樣，但係嚟講嘅時候咧，呢、這個就係一個過程咯。自從係認識主之後，係十幾年嚟嘅時候，一步步嘅神係點樣去更新我。我唔係淨係喺讀書研經，亦都唔係揀塞落去俾我去做咩愛呀、愛呀嗰樣嘢。放我喺我個呢個職場呢一度，我哋如果能夠係與神同行嘅話咧，我諗之後嗰個咧係精彩無比。是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他很 unique 的一個生命的更新在這裡咯。我們是認識神，我們在神的裏面的話，他的愛就充滿我咯。如果他充滿了我的時候，那麼很多事的時候自然出來的時候就不是強迫的，是發自內心這樣做咯。

0: 其实个关键就是因为你认识了基督教信仰，所以基于这个信仰你是慢慢的发自内心有这个改变。那其实你当初是怎样认识基督教的呢？
1: 我都说我以前都是一个 typical 的商人，那么一路是这样做，我都是很一帆风顺的。一帆风顺的时候越做越好，越做越大的时候，一个人呢就自然呢就觉得是自己天下无敌。但是呢到 2000 的时候呢，我以前的太太呢她患了癌病。咁我嗰陣時都係真係好輕視，我話冇所謂啦，即係原來咩都係靠自己雙手搞掂，咁我咪盡力點樣去醫咯。我真係用盡我自己本身應有嘅能力、時間、精神、金錢，去邊度邊度尋求啲咩嘅特別嘅醫藥，達到最後咧都係枉然咯。咁佢2001年嘅時候佢 pass away 咯，真係當頭一棒咯。原來嚟講自己點樣叻嘅時候咧。到最後的時候，連自己的太太都保不住。那個時候呢，就那個生命是什麼呢？自己掌管是什麼呢？這樣。那麼之後神就開了路的時候，給我在那個教會那裡得到很多教會的兄弟姊妹的 support。 那我呢就是信了主了。在 year 2002的時候，等我是能夠有些少重生得力啦。咁但唔係表示一受浸嘅時候咧就能夠脱胎換骨嘅，咁樣咧就都係一步步咁樣做。咁我又係參加啲短宣啦。咁我嗰陣時咧每一年咧都有去中國去幫助扶貧啊、教育啊咁樣嗰啲嘢，咁咪好有得著。我曾經試過一次嘅時候咧，就係我一個人咧，我要早走，佢哋有架車車我去個機場，喺個 highway 嗰度，點知架車咧老爺車。咁樣呢就一路漏油，咁佢一路漏油又一路要入油，咁我唉我都真係冇問題嘅啫。咁我就禱告咯，禱告嘅時候嚟講我啊希望你保守啦，到時真係死咗火我都眯埋眼都唔想睇嘅。嗰個車真係死咗，我停咗喺度，你嗰個停咗喺邊度呢？喺嗰個機場個門口，正正門口嗰度。哇！即係我睇返轉頭，佢俾我一個新嘅初信嘅人嚟講就睇到。我是可以保守你的腳步，我佢諗住我跑20分鐘又好，跑半點鐘又好，點樣都好啦嘛。但佢嘅度係高過我度係咁多。但得著之中嘅時候咧，仍然都係好空虛，因為覺得個生命唔係得兩個禮拜係有個豐盛。咁其餘嗰50個星期又點咧？咁我亦都唔係喺教會嗰度服侍。咁後面我就係認識到咧，喺個職場嘅服侍。咁原來喺職場嗰度個生命嗰度咧，係每一天咯，亦都係本地咯。咁我就係每一天嘅時候咧，都可以經歷到神。
0: 頭先你提到你太太過咗身啦，咁你跟住認識咗耶穌啦。你嗰陣時除咗做生意嘅生意人，亦都係一個單親爸爸嚟嘅，會唔會喺你嘅家庭裏邊俾你亦都有好多嘅挑戰咧？
1: 有噶，好大嘅挑戰啦，係父兼母職，差唔多有成。十個月咧，係每一天食完 dinner 之後嘅時候咧，喺自己嘅房度咧，夜難人靜嗰種嘅不安寧咧，係好大。因為每一天嘅時候咧，係真係好多好多嘅負擔啦，工作啊，啲家庭啊，諸如此類啊咁樣嘅時候，所以我喺嗰度嘅時候咧，係每天晚上第一個鐘頭到咧，

0: 睇聖經啦，我禱告啦，咁之後咧我就好安心，就可以瞓覺。但第日咧又係古太復文，又係好不安咁樣樣嘅時候，咁之後又睇聖經，又係去禱告，咁然後我就好安樂咁樣去瞓覺。咁就係咁樣過咗呢十個月咧，呢種嘅生命咧，咁然後先至脱咗出嚟。
1: 嗰陣時你嘅小朋友幾大啊？
0: 我咧就有四個，咁最細嗰兩個嘅時候咧，就一個就係13歲，一個就15歲，個細嗰兩個咧就都有個挑戰咁樣。
1: 即係啱啱 teenager 喎，其實係。
0: 係啊，所以嚟講嘅時候咧，酸甜苦辣咧，我都試過嘅。
1: 例如咧，例如你經歷過啲乜嘢？
0: 好多時唔係翻屋企啊，又點樣去催佢啊？咁又要車佢去咩朋友嗰度啊？咁我車到三更半夜，一間迷失方向啊！咁咁啊，梗係有啲嘈吵啊！咁又去啲地方都唔知喺邊度啊！咁樣嘅時候，咁係呢種嘅情形係即係常常係咁樣發生啦、啊。咁但係呢啲唔係咁 extraordinary 嘅，對啲年青人嚟咁講嘅時候，只要係教育方面啦，我唔識啦，因為我以前咧就係一個中國嘅傳統嘅家出身嘅啫。我哋有男主外女主內，咁我從來都冇點樣即係 take care 到屋企啊，或者教育啊咁嗰樣嘢。咁我最叻係講跟我個父母話，唉，新教啫咁樣嗰啲，咁啊新教咁即係唔使教啦咁就。咁如果係咁嘅時候，重新開始啦，點樣溝通，點樣傾談啊，個內容係點樣啊，我完全係空白嘅，亦都好感恩都有不同嘅人啊幫手。
1: 嗱，咁喺2006年咧，你就再結婚啦，咁、就有第二位太太嘅時候，即係個屋企有個媽媽啦。咁其實咧，你覺得係會容易咗啊，還是係因為有第二位媽媽嘅時候，而你嘅太太本身亦都有小朋友嘅？咁變咗咧，令到個家庭更加難處理啦。
0: 哇！呢樣嘢咧就係個 timing 好重要啊，因為咧我獨身5年之後再結婚嘅時候咧，咁嗰個情形嚟講就好咗好多。如果我 day one 嘅時候再結婚，我相信嚟講搞唔掂嘅。但係到2006年嘅時候咧，我啲仔女都叫做大咗，咁佢哋都開始獨立去讀書啊，咁所以就唔係話哇有成即係8個人喺屋企住啊，咁嗰類咁樣樣咯。咁我太太嗰兩位當然係細啲啦，咁但係都唔係太複雜。而家嚟講，佢哋個關係都唔錯，因為我哋一年都有啲旅行啊咁樣。咁當然嚟緊旅行嘅時候，咁都係 happy time 啦。咁如果 happy time 嘅時候咧，就 build 得到即係大家一個好啲嘅關係。咁亦都當然嚟講，唔係話好多埋身嘅攻擊啊、鬥爭啊咁嗰類咁嘅嘢。咁所以都係靠神嘅恩典。而家都系數法數官啦。
1: 我知道咧，羅太咧同你就好唔同，因為佢咧就唔係老闆嚟嘅。當然啦，喺屋企裏邊，佢幫助咗你帶小朋友啊，都可能俾咗啲唔少嘅意見啦。因為佢本身從事教育工作啦，咁佢唔係一個老闆，佢自己有上司，亦都有下屬。其實佢喺工作方面咧，會唔會都有啲嘢同你分享，以至到你作為一個老闆，會能夠可以有更多嘅諗法，可以做得好啲咧？
0: 是啊，你覺得好啱就，所以樣樣嘢嘅時候咧，真係萬事互相效力。我而家講呢唔係口頭禪嚟嘅，呢講咧係真係正正式式自己個經歷出嚟咯。就因為佢喺工作喺教育嗰方面，佢又有上面嘅老闆，又有手下，又有同工。咁好多時嘅時候咧，講佢嘅工作情形嘅時候咧，係俾我一個好大一個 humbling experience 嘅。因為 to be honest 咧，我以前嚟講對人唔係太認識。因為我嘅生命，我嘅工作係做生意，咁生意嘅層面有生意嘅層面咯。咁但係我唔係一個落手落腳去管理人嗰種人，所以我對於個員工方面嗰個了解或者係乜嘢嘅心思意念啊，咁嗰啲嘢咧，我係冇有讀過書，亦都冇有太多個認識喺度咯。咁所以我係好 be grateful 咧，即係我有呢個太太。佢係分享到好多佢自己個工作上嘅嗰種嘅不公平，喺嗰個職場嗰度嘅時候，個老闆係有啲係好嘅，有啲係好唔好嘅。同事之間嘅關係點樣樣咧？點解啲人會係唔開心咧？就係因為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或者佢不受去尊重，或者不受去被接納，或者有一個唔係一個公平嘅 appreciation 啊。呢啲完完全全咧係好人性式嘅，好多時我聽咗之後嘅時候咧，我都成日都用一句説話 ：What's that to do with me？

0: 即系对我有咩关系？我而家既然我系做神嘅工作嘅时候，我有冇做到更加好嘅一个管理咧？有冇做一个好嘅老板咧？我都用咗两年嘅时间咧，去平衡呢种嘅嘢。喂，你爱啊，咁你又唔使炒人都得啦咁样。但呢个就唔系咯，有好多不少情形之下嘅时候咧，都系要去炒人。嗰啲员工系偷懒嘅时候，你冇 discipline 佢嘅话，呢个都 unfair 噶。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對啲好嘅員工，你點樣去 fair 對佢哋咧？曾經試過一次 let go 一個 leader， 佢個 sales 係好好嘢，但係我哋經過嗰個考慮嘅時候咧，都係忍痛割愛咯。公司嚟講嘅時候，都係 suffer 咗有成九個月嘅。
1: 咁我都曾經聽過你有一個經理講過咧，佢話佢第一日翻工咧，你就同佢講要 lead by heart， 即係你要從心去做一個領導。咁其實呢個係咩意思咧？
0: 又係講緊係人啊。人是好多好多不同好複雜好複雜嘅嘢嘛，咁我點樣去教係一定係咁做呢？我哋做基督徒呢，我哋就聆聽一個聖靈嘅聲音啦，咁亦都可以匿文去講話呢，你聽返你自己嘅心裏面啦。我相信每一個人嘅心裏面呢，都係有一種係信仰嘅心啦。就算係好複雜嘅環境裏面嘅時候呢，你自己感覺係點樣呢？譬如我而家去做一樣嘢嘅時候，我是 feel good 的，我諗起上嚟我都會 feel good 的，咁呢個可能已經係一個心理上嘅咁帶領出嚟咯。一個 good example， 咁個心或者係乜咧咁樣？我哋曾經有一個冬天，有一班打波嗰啲後生仔嚟到我哋 Collingwood 呢一度，嗰晚黑嘅時候咧就大雪，就封咗路，就走唔到翻屋企。咁佢打電話周圍嘅地方嘅時候咧，都酒店都滿曬。咁就打到嚟我哋嗰度嘅時候呢，我哋個 front desk 嗰度話啊，我哋都滿曬，但你嚟呢，我哋都係有咩可以 take care 你啦。我哋呢就雖然係冇房嘅時候呢，我哋都有個 banquet hall 嗰度呢，係用啲床單啊點樣係俾佢哋瞓喺度，然後呢就第日朝頭早俾佢嚟食一個免費嘅早餐咁樣。咁呢個嚟講呢，就唔係我哋 order 嘅，係當值嘅時候呢，嗰個員工呢自作主張呢係做呢樣嘢出嚟。如果第一公司就炒你魷魚啦，你咁樣你自己私自去 cost thousand of dollars 嘅時候，但呢個呢就係、是、一個 application of need by heart 啦。如果你覺得係心裏面係咁做嘅話呢，你就去做啦。咁當然嚟講嘅時候呢，就因為我哋公司嘅文化已經建立咗呢，佢哋好多嘅自信，咁我哋都相信個 heart 呢就梗係唔會係去做去為非作歹嗰樣嘢囉。你會問話啊，你成日都話愛愛愛，咁你公司唔使賺錢咩？我哋公司仍然都可以賺錢嘅。點解呢？因為我哋嘅 output 呢係好大囉。因為你係用啲槍指住人去做乜做乜嘅一回事，但如果佢發自內心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呢，佢哋嘅 efficiency 佢哋 output 呢係好大，就已經彌補咗好多多不同嘅事情囉。第二嚟講，我哋嘅 turnover 囉，我哋呢係比我哋行業裏面少好多。知唔知一個 turnover 一個 new high 嘅話呢，係 cost 公司呢是二萬多人的，這個所謂專家所說的。為什麼呢？你一新來的時候，你頭那六個月你 for sure 你的 output 你都不行的，有一半都不是 productivity 這樣東西，那就是因為這樣的時候呢，就是我們的公司的 retention， 我們的 output 又會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樣東西就是呢，如果他們是開心 going back to 我們的公司的 mission statement fun and caring， 你給多多錢我，如果我那個經理不好的話，我都愁眉苦臉啦。It is so true， 我點會係開心？我 output 又點會好呢？所以好多時嘅時候呢，原來我哋嗰個管理，我哋嗰個 life 呢係一個 holistic 嘅 management。 我哋仲要係 care 返人哋嗰種嘅內心嘅世界係點樣樣。咁我哋嘅責任呢，就係話我哋點樣要建立喺公司嗰度建立一個好嘅環境，令到啲人呢啲員工係開心。如果係開心嘅話，佢咪會開心對啲客人咯。咁我哋最重要係咩呢？最重要係真心同埋個笑容解啫嘛。咁好多時啲客人嚟到嘅時候咧，係好不同，因為點解啲人咧係好 nice 嘅，好 kind 嘅。我哋員工咧就會覺得有一個歡樂咯。如果佢歡樂嘅時候嚟講，最大咧係咩？佢翻到屋企嘅時候咧，佢係真係可以 share 個身教嘅。佢 have so much story to tell and to share。俾佢哋啲 family， 所以我哋公司嗰度咧，亦都有請好多佢哋嘅啲仔女啊，咁樣 part time 啊，或者 summer job 啊，咁過嚟咁嘅嘢，咁係一個好美麗嘅一個 big family 嗰個 environment 咯。

想知道主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哋好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我哋嘅电话系1888321988。

0: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10点45分取消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155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的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均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案例。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新华社报道，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屈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总指挥部，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灾后应急恢复。北约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土耳其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峰会上就乌克兰防空支援议题作出有力的决定。泽连斯基发文提到，俄军过去一晚向乌克兰发射68枚导弹和350几架无人机，首都几乎是主要的目标，有十几处地点遇袭，最少11个人死亡。泽连斯基说，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阻止类似袭击，呼吁美欧加强支援，包括提供爱国者导弹。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861点，跌了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0点，升46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 日元 162.35,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97,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40.47 美元，卖出 4141.15 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此外，热带低气压美沙克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嘅12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

0: 到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察觉到，他们正是在做一些同神旨意相违的事，因为他们要致力去避免麻烦，以为舒适、容易和快乐的生活是他们应得的。点知困难、试炼和逆境反而是他们要去经历的。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今日的信息要让我们对人生的苦难有一个全新的看法，而这个正是神的看法。苦难原本是神用来教导他的儿女成为圣洁的另一个方法，对我们是大有好处的。今日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苦难的管教，请你留心收听。
4: 今日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和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我们会同时思想这两段的经文。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5-14节，经文是这样记载：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信服他得生么？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脚，反得痊愈。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今日我们要来探讨的是神怎样使用困境，叫我们的生活方式能够产生和无成祂的生命里面的圣洁。刚才所看的经文包含了很丰富的意思，大部分人都没有察觉得到，原来我们所做的一直和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相违的。这个是因为我们尽一切的努力去逃避麻烦，但是神却是刻意的将我们所

为麻烦的事情加给我们。我们以为舒适快乐的生活就是最美好的，但是神却是认为我们要接受试炼、苦难和忧伤。这个不是说快乐舒适的生活不好，但是同时苦难和艰辛、试炼和逼迫的日子对我们同样有益处。这个是基于我们是怎样看人生的困境，以及以什么的态度去回应。事实上，人生必然会有苦难，舒适和充满欢乐的日子有时候真是离开我们很远的。既然是这样，我们就需要做好准备，知道怎样去面对和处理那些不能够避免的苦难和困境。冇一个人的生命是一帆风顺的，只是有顺境而冇逆境的。我们的世界、现实的环境、我们的周遭并不会为我们制造舒适和安乐，反而到处都有争斗、困难、失意、焦虑、分歧、对立、压迫、伤害。这些才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到底我们怎样去面对呢？作为基督徒，作为属神的人，到底我们可以怎样去应付那些不可以避免的苦难呢？希伯来书十二章、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和彼得前书一章都有讨论这个课题，特别是当我们讲到苦难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圣洁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不承认苦难实在是神训练和陶造我们的另一个工具。有四方面的信息是我今日要分享的，希望你能够将它记低，作为你日后的参考和温习。首先我要提到的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四节这一段经文所讲的困境的来源。到底圣经怎样讲到我们所遭遇的困境呢？困境是从何而来的呢？神管教我们，目的是要透过苦难来使我们更加圣洁。十二章十节的下半节话，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人生所有的困境不外乎来自三方面。第一是来自神，是神亲自安排要我们去经历的。第二是来自撒旦，但却是神所允许的。第三是来自我们自己，是自己造成的。人生所有的困苦不外是来自神、来自撒旦或者是来自我们自己这三方面。如果困境是来自神的，那目的必然是为了建立我们。如果是来自撒旦，目的是为了摧毁我们。如果是来自我们自己呢？目的就是为了叫自己得荣耀。我们做了某些事情，我们渴望得到荣耀，又将所得的荣耀归给自己。但是如果困难是出自神的话，那一定是为了建立我们。而在建立我们的时候，可以分三方面的。第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和丰盛我们的生命。雅各书一章二到三节话，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这一段话，当我们面对困境，落在百般试炼之中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受到试炼，而忍耐就是在这个时间得到磨练和建立。所以神的目的是要加深我们，强化我们的生命力。第二方面是为了管教我们。来自神的苦难除了是要建立和加强我们之外，有时候是为了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话，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子，神为了爱我们而管教我们。

当我哋忍受管教嘅时候，我哋就可以喺神嘅圣洁上有份。十二章十节话：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神安排苦难喺我哋嘅生命，系要强化我哋，系要管教我哋。仲有第三方面，系要显出我哋生命嘅强处同埋弱处。简单嚟讲，就系要让我哋更加认识自己。彼得前书一章六至七节讲到信心嘅试炼，经文话：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当神容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神一定是怀有特定的鲜明的目的在我们身上。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要我们因此获得更多属灵的福气。所以如果困难是神所安排，是来自神的，我们的灵性一定因此而获得极大的益处，这个是神要做的事。或者你正是面临一些抉择，不知道应该怎样选择，好像前无去路，不知道应该向哪个方向向前行，亦不明白为什么事情会搞成这样，你会觉得心烦，开始抱怨，到处诉苦。我们即时的反应可能是怪责那些令我们受苦的人，这个是很多人的第一时的反应。困难来到，看看身边的人，看哪一个应该负上责任。但是有些时候，问题的原因不在于外在的人或者事，问题乃是产生在里面，在我们里面。当然困难亦可以是来自撒旦的，但是是不常见的。很多在面对苦难的时候都会问，是我做错些什么导致的呢？可能是我做得不好，神要对付我。我们会问，为什么神不话给我听？神如果话给我听，我就可以即刻改过，那就不会今日遇上困难了。其实神不是没有话给我们听，而是我们不去听。神向我们指出不是之处，他要我们改过，但是我们充耳不闻，一而再的错过了神的声音和指正。我们没有留心神的话，依然是偏行己路。到最后我们装聋扮哑的对神不理不睬。事实上如果我们喜欢听神的声音，神是非常乐意向我们讲说话的。神的声音往往是很柔和，我们必须要静心倾听才能够听得见。神不断地话给我们听，要对付这个的问题，只是因为我们一直不听，所以神不得已才管教我们。第二方面的信息就是苦难的炼净过程。神容许苦难临到我们，因为神要炼净我们，所以他容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很多人或者只是满足于得救，接受神的恩典、神的大爱和怜悯，然后就继续过自己的生活。他们认为人总是不能够成为完全，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他们亦都容许自己有瑕疵存在。只要将来能够上天堂，一于什么都不用理了，反正将来去到天堂，每一个人都会变得完全了。但是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胡胡混混的在地上过日子。神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目的的。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讲得很清楚，保罗在这里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原来我们一旦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朝着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这个目标进

办法，不断前进。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要每一个得救的信徒都效法耶稣的模样。所以如果人信了耶稣之后漫无目的的生活，这个神是不喜悦的。所以神要我们去效法耶稣，而要效法耶稣对我们来讲谈何容易。所以神要用方法来帮助我们，困难就是神喜欢用的其中一个工具，要我们好像主一样的圣洁，要我们效法主耶稣。彼得前书一章十四到十六节话：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要成为圣洁的其中一个动力就是困难，因为困难有炼净的功效。神要炼净我们，他要雕琢我们，磨练我们，修剪我们，破碎我们，目的是要除去我们生命之中的渣滓和杂质，好让我们更加好像主一样。我们本来的生命是充满了棱角的，是刺人的，是丑陋的。但是神要一些一些的去修理我们，直到从我们身上能够反照出主的荣光。在炼净的过程当中，神要让我们看见自己的问题所在。他要指出我们隐而未现的罪过，指出我们里面的软弱，将我们里面的杂质浮现出来，让我们看见需要对付的事情到底是什么。除了将问题浮现之外，神还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神将要在我们生命之中要做的事。如果我们愿意同神合作，那练的时间就会缩短。不过神有时候会借用一些方法。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记载保罗曾经有一个很奇妙的属灵经历，结果神透过撒旦的攻击让保罗身上挂住一根刺，令保罗痛不欲生。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九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得以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庇我。保罗经历了些什么呢？他起先不住的祷告，求神将这一根刺拎走。他是恳切的祈求，可能是禁食的祈求神，但是神没有应允，只是告诉他神的恩典是足够他用的。保罗得到神的这句话，他的内心回复了平静，他感到安慰和满足，因为在他经历困难的时候，他可以得着神更多的恩典。所以到最后，保罗情愿夸自己的软弱和困难，因为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得到神更多的恩典，他就变得更刚强了。我们如果要学习属灵的功课，就不要妄想不经历苦难，因为属灵的功课和苦难是离不开的，是神炼净的过程之中。神要将我们的问题浮现，然后光照我们。还有第三样，就是要倒空我们。倒空是什么意思呢？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话：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神要将我哋里面嘅所有问题清理。

0: 为要使用我哋，神不惜用一切嘅方法，务求叫我哋更加似佢，生命更趋圣洁，生活更能够行喺信服同埋信靠之中。一个真心信靠神嘅人，必然系一个圣洁嘅人，而信靠同埋信服系相辅相成嘅。信靠同埋信服系圣洁嘅核心，所以神要倒空我哋里面所有唔合佢心意嘅嘢，妨碍我哋过圣洁生活嘅事情，好叫我哋嘅生命更加似佢。第四样神要做嘅系要扩阔我哋嘅视野，让我哋睇见神所睇见嘅。当神要对付我哋生命中某一方面嘅事嘅时候，我哋嘅焦点就落喺嗰方面嘅事情上。于是神就用呢一个机会去扩阔我哋嘅思想同埋视野，让我哋识得从神嘅角度去睇事物，改变我哋固有嘅态度，认识神同埋自己更深，又知道神嘅作为系点样嘅。喺炼净过程中，第五样神要做嘅系要祝福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喺困境中会问神，神啊，你到底要喺我生命当中做啲乜嘢嘢呢？其实神唔单止系喺我哋嘅身上作工，神仲系为我哋而做事，因为神要赐福俾我哋，佢要加强我哋嘅生命，建立我哋嘅信心，赐福我哋嘅生命。第六样神要做嘅就系装备我哋，以致我哋可以去服侍人群，去俾神使用。通常嗰啲最能够散发出爱心、同情人、体谅人、俾人切实帮助嘅，就系嗰啲经历过人生最低深谷嘅人，多经历苦难同埋痛楚嘅人，佢哋会明白乌云密布嘅日子系点样嘅难过，知道喺雾里面摸索系点样嘅迷茫，所以佢哋能够成为人嘅安慰同埋帮助。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五节话：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感谢神，佢并非只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佢乃是曾经在世为人，所以佢知道做人嘅辛酸同埋艰苦，佢明白同埋知道，佢了解同埋体恤，佢知道饥饿嘅滋味，佢亦都知道被朋友出卖嘅伤痛，明白失败嘅感受。我哋希望前嚟帮助嘅系能够了解同埋明白嘅人，主耶稣就系嗰一位啦。佢一直陪伴住我哋向前行，喺极度困难嘅时候，佢仲将我哋拥抱入怀，带我哋经过。所以弟兄姊妹，唔好怕人生嘅幽谷同埋高山，因为神必与我哋同在。让我哋一齐祷告。神啊，我哋感谢你，因为你爱我哋，乐意饶恕我哋嘅过犯。我哋又感谢你，因为你修剪我哋，炼净我哋，雕琢我哋，目的是要叫我哋圣洁，得着更多属灵嘅福气。但愿我哋都懂得点样去接受同埋经历。奉主耶稣基督嘅名祷告，阿门。
1: 神既然容许苦难临到我哋身上，我哋就唔好去逃避，反而要以积极嘅心去面对同埋学习，因为神透过苦难带俾我哋圣洁同埋荣耀。欢迎你来信同我分享你喺节目里面嘅领受，让我哋彼此代祷，互相纪念。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www.cbc.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新华社报道，有人伤亡同埋财产损失。屈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总指挥部，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灾后应急恢复。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事例。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道琼斯指数报52879点，系跌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35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2，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9点，啱啱跳咗啦，系4150.37美元，卖出4150.8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93%。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阿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5: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
4: 系啊，咁点上网啊？
5: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6: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7: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6: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8: 男人去，女人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9: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

0: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1: 感谢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监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起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正。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新华社报道，有人伤亡同埋财产损失。屈康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广西壮族

0: 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总指挥部，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灾后应急恢复。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已辞去立法会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细节。就交通执法问题，不论受查对象背景，执法角度都一样。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经交警方跟进，不会公开讲述细节。至于会否收紧立法会议员守则，他说会定期检视，相信王锦辉事件会是重要事例。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道琼斯指数报52879点，是跌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35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2，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9点，啱啱跳咗啦，系4150.37美元，卖出4150.8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系9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你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1: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至15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和习近平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切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在同月1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说，中美元首将于今年再次会面，中方怎样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

0: 应急管理部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受比沙克影响，上星期五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根据气象预测，由昨日至到本月十号，广西部分地区仍然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菲律宾参议院昨日宣布启动针对副总统沙拉加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未有出席听证会。听证会在位于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的参议院大楼内举行，大楼周边部分道路被封闭，大约6000名警察维持秩序。当地传媒指24名参议员当中有21人出席听证会，控方人员、沙拉加律师团队等辩方人员亦都有出席，作出相关陈述。古巴电力联盟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表示，当地电力系统全面停电，原因正在调查中，将会持续更新进展。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以及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的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前年十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当地星期一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南府接机。希尔说，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中方始终和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批物资包括帐篷、发电机等，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讲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道琼斯指数系报52,943点，升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57.86美元，卖出4158.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同埋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在 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朋好友听啦。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8: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7: 是咩？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8: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可以了。
9: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睇相佬话，帮我睇翻个相，算下条命，就可以帮我吹吉避凶。讲到我心郁郁。但是如果今天是为了明天而生活的话，那明天的明天又是为了几时呢？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灾造成的受灾人口大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和转移方式，已经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2人死亡。而大风暴美沙克已经在湖南消散，但在过去的星期六上午至到昨日中午前，南宁受美沙克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宁横州市绿南水库和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就出现漫坝情况。北约秘书长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之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吕特在当地星期一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期待成员国今次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提出清晰具体和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5% 国内生产总值的目标。他又说，北约必须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将

0: 資金投入到導彈同埋攔截系統等關鍵領域。北約峰會於當地今明兩日喺安卡拉舉行。俄羅斯國防部通報，從星期日晚至到尋日，烏軍使用625架無人機對俄羅斯境內嘅列寧格勒州、布良斯克州同埋別爾哥羅德州等地嘅民用燃料、能源基礎設施同埋後勤補給線發動大規模襲擊。俄方擊落當中613架無人機。作為回應，俄方昨日對烏克蘭發動大規模空襲，重點打擊位於烏克蘭首都基輔市同埋基輔州與烏軍相關嘅軍工同埋能源設施。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參謀部昨日表示，凌晨時分烏軍對位於俄羅斯雅羅斯拉夫爾州嘅煉油廠同埋位於列寧格勒州嘅煉油廠發動襲擊，兩座煉油廠發生爆炸。王錦輝早前涉嫌酒後駕駛等罪被捕，已經辭去立法會職務。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表示，不便透露案件細節，就交通執法問題，不論受查對象背景、執法角度都一樣。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事件已經交警方跟進，不會公開講述細節。至於會否收緊立法會議員守則，他說會定期檢視，相信王錦輝事件會是重要的事例。道瓊斯指數報53013點，升11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46點，升6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3，日元162.09，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幣6.797，英鎊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162.27美元，賣出4163.07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活躍偏南氣流相關嘅雷雨正影響廣東同埋南海北部，預測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強烈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三天氣仍然不穩定，初時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天晴。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現時室外氣温27度，相對濕度91%，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朝6:30。香港電台呢次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佳音社網上電台廣播，每小時嘅最新天氣報告。以上天氣情況係由加拿大氣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3: 再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纸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一下，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了。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最近喺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佳音社是一个非牟利没有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佳音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大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和转移方式已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2人死亡。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在湖南消散，但在过去的星期六上午至到昨日中午前，南宁受美沙克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宁横州市陆南水库和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情况，宾阳县陆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应急管理部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受美沙克影响，上星期五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根据气象预测，由昨日至到本月10号，广西部分地区仍然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应急管理部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和相关规定，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应急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至15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同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在同月1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传媒提问话，中美元首将于今年再次会面，中方怎样描述两国元首之间。

0: 格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菲律宾参议院昨日宣布启动针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且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未有出席听证会。听证会在位于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的参议院大楼内举行，大楼周边部分道路被封闭，大约6000名警察维持秩序。当地传媒报道指，24名参议员当中有21人出席听证会，控方人员、沙拉的律师团队等辩方人员亦都有出席，作出相关陈述。众议院已经在5月11号针对沙拉的弹劾案，是通过针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参议院于5月18号组成弹劾法庭。道琼斯指数报53055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7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06，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09美元，卖出4163.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6点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有骤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
2: 都好乐
1: 意
2: 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冇咩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針對國際足協紀律委員會作出對美國足球隊球員巴魯官紅牌禁賽暫緩執行的決定，國際足協會長恩芬天奴發聲明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確實就事件向他致電，但有關決定是由紀律委員會作為獨立機構作出。恩芬天奴說注意到涉事公開評論，他想重申國際足協治理體系中的一項基本原則，就是國際足協的司法機構是獨立運作，依據國際足協紀律準則處理個案，並且是根據適用規則和具體事實作出裁決，這種獨立性是足球運動公信力和完整性的基礎，必須始終得到尊重。暫緩一年執行禁賽處罰，意味巴魯官得以出戰與比利時隊的世界盃16強賽。比利時足協早前發表多篇聲明，表示對國際足協有關決定感到震驚。特朗普早前受訪時說，確實曾經致電恩芬天奴，要求國際足協重新檢視對巴魯官的紅牌禁賽決定，但強調沒有指示國際足協應該怎樣做，紀律委員會作出了正確決定。總部設於英國倫敦的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多明格斯呼籲國際社會採取緊急行動，盡快營救目前仍然被索馬里海盜和武裝分子扣押的44名船員。多明格斯說這44名船員分別被扣押在三艘船上，三艘船於今年4月至到5月間在索馬里沿海和亞丁灣海域先後被海盜騎劫。他指被扣押船員目前人道主義的處境嚴峻，食品和飲用水嚴重短缺，並且持續受到暴力威脅。事件再次證明海盜和海上武裝搶劫對海員構成的威脅並未消退，國際社會仍需保持高度警惕，加強協調合作。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討論公屋租金調整，房屋署署長李佩斯表示，建議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戶加租80元或以下，整體加幅溫和。大部分議員認同加幅溫和，同時關注會否在租金調整機制中

0: 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胀、购买力等因素。数字政策办公室宣布，为进行系统提升，智方便服务将于星期三凌晨两点开始暂停，预计会于同日凌晨四点前恢复正常服务。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可以浏览智方便专题网站。数字办表示，用户如果有需要，应该提前安排进行所需的网上服务，或者在系统提升期间透过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的网站或者流动应用程式使用相关网上服务。道琼斯指数报 53,055 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37 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2.1，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97，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28美元，卖出4164.0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六点半。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6: 去，
5: 女人
6: 堆。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針對國際足協紀律委員會作出對美國足球隊球員巴魯官紅牌禁賽暫緩執行的決定，國際足協會長恩芬天奴發聲明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確實就事件向他致電，但有關決定是由紀律委員會作為獨立機構作出。恩芬天奴說，注意到涉事公開評論，他想重申國際足協治理體系中的一項基本原則，就是國際足協的司法機構是獨立運作，依據國際足協紀律準則處理個案，並且是根據適用規則和具體事實作出裁決，這一種獨立性是足球運動公信力和完整性的基礎，必須始終得到尊重。暫緩一年執行禁賽處罰，意味巴魯官得以出戰與比利時隊的世界盃十六強賽。比利時足協早前發表多篇聲明，表示對國際足協有關決定感到震驚。特朗普早前受訪時說，確實曾經致電恩芬天奴，要求國際足協重新檢視對巴魯官的紅牌禁賽決定，但強調沒有指示國際足協應該怎樣做，紀律委員會作出了正確決定。總部設於英國倫敦的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多明格斯呼籲國際社會採取緊急行動，盡快營救目前仍然被索馬里海盜和武裝分子扣押的44名船員。多明格斯說，這44名船員分別被扣押在三艘船上，三艘船於今年4月至到5月間在索馬里沿海和亞丁灣海域先後被海盜騎劫。他指被扣押船員目前人道主義的處境嚴峻，食品和飲用水嚴重短缺，並且持續受到暴力威脅。事件再次證明海盜和海上武裝搶劫對海員構成的威脅並未消退，國際社會仍需保持高度警惕，加強協調合作。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討論公屋租金調整，房屋署署長李佩斯表示，建議今年加租 2.04%， 九成公屋租戶加租80元或以下，整體加幅溫和。大部分議員認同加幅溫和，同時關注會否在租金調整機制中加入反映生活成本、通脹、購買力等因素。数字政策办公室宣布，为进行系统提升，智方便服务将于星期三凌晨2点开始暂停，预计会于同日凌晨4点前恢复正常服务。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可以浏览智方便专题网站。数字办表示，用户如果有需要，应该提前安排进行所需的网上服务，或者在系统提升期间透过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的网站或者流动应用程式使用相关网上服务。道琼斯指数报 53,055 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

0: 白指数报7537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28美元，卖出4164.0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6点半。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是女人是女。
6: 今天是男人的世界。
7: 各位弟兄，今天我们有个题目叫做平衡。
8: 即是你买戏班行钢线那么解。
7: 行钢线需要平衡的吗？
8: 行钢线唔使平衡嘅时间啊，你系冇安全网嚟嘅。
7: 哦，或者系心理平唔平衡啊？你哋咧？我有时唔平衡嘅。
9: 例如咧？
7: 例如见到啲激气嘢啦，系嘛？或者揸车嘅时候俾人 cut 线啦。咁啊，突然间好似有啲怒火上嚟嘅时候，突然间有啲心理唔平衡。
9: 阿 Peter， 你揸几年车啊？仲有唔平衡揸车？
7: 唉，通常咧就系话啲。揸咗好多年车噶啦，太耐啦都唔讲得咁耐。但系咧有好多时候咧，有啲嘢撩到起你嘅时候咧，你就系即系揸喺架车上嚟，好似另外一个人咁嘅。
9: 你仲未能够怒火纯青啊？
7: 99% 时候都得。
8: 唉，而家佢几多岁啊 ？Peter 好后生啫，你以为佢真系吓、啊？即系50而知天命咩？未知天命嘅时间。
9: 喂，朱润发觉到啊，我老婆啊揸车啊。仲燥过我嘅原来，
8: 哇咁紧要？
7: 哇咁你有新发现喎、啊？
9: 佢揸车有时人哋爬佢头，佢背人啊！
7: 哇
9: 咁我都唔敢背人，佢背人嘅、啊、佢。
7: 我细细声讲俾你听啦。初初我老婆揸车嘅时候，我好惊嘅，尤其是喺 highway， 你知唔知佢揸到几多？
9: 几多啊？
7: 140几。
9: 最低系几多啊？
7: 最低
8: 120咧，
7: 咁啊睇下咩 condition 啦。
9: 最高系几多啊？
7: 最高有时150咯。
8: 犀利喎！
9: 你太太喎、
7: 啊，细细声啊，大佬，
8: 细细声。
9: 而家咧，
7: 而家好多，而家好啲，
9: 系因为你嘅分途啊？
7: 唔系，
8: 我呢个就系可能嘅平衡啦。
7: 系
8: 系咩影响对佢有啲平衡？你始终都平衡个，下除咗系你嘅心理上面平衡，食物都要平衡。
9: 喂，点解一个人啊系喺唔同嘅方法、领域、行业、心境又唔平衡咧？
7: 我谂可能系一个人嘅成熟程度啦，
9: 系、
7: 啊，即系当你遇得挫折多啲啊，或者系所谓叫见得世面多，见得唔同嘅人或者遇到唔同嘅事物多嘅时候咧，你会开始发觉咧，就系话原来咧呢个世界好多嘢系唔平衡，咁你开始慢慢去接受呢一样嘢。咁你嘅心态上呢就会容易平衡啲。
9: 真係可以经历就可以改变自己平衡啲。
8: 因为一个人嘅经历嘅时间呢又吃亏吃苦 譬如话你啲低人评

0: 咁你自己到时身体有问题吓，样样一三高，咁你有冇办法唔平衡翻佢？
1: 即系被逼嘅啫。
0: 系被逼，其实人咧好得意嘅。如果你能够喺未被逼之前，你能够追求平衡嘅生活，各方面咧，情绪又好，食物又好，关系又好，样都
1: 唔同。嗰个系圣人嚟嘅，
0: 系
1: 啦，
0: 唔系圣人，
2: 同埋要好高智慧，好高嘅self control 喎，即系自我控制喎。
1: 喺你未有任何被破坏、失败、痛苦，你可以平衡，即系你好劲噶咯。
0: 即系我话，即系当你受咗各方面嘅时间，你慢慢慢慢会睇到，哦，原来人生即系各方面啲嘢，从大自然当中你感觉到平衡啊。
2: 哇，你听唔听到咧？系嘛，即系喺我哋咁多嘅弟兄当中啦，阿John咧嗰个境界系最高嘅。
1: 咁即系John年纪最大嘅，
0: 因为事实上系我登录咗好多年啊嘛。
1: 有时你嘅生活上遇到一啲嘅挫折同困难咧，其实唔系一个坏处嚟嘅。
0: 系啊，系，我觉得系，其实系即系帮你即系、就是、提醒你吓，着一着黄灯，着一着红灯，吓等你自己谂谂，咦，有啲唔妥喎。希望唔好有大事出现嘅时间，你会反省到咧，就系、是、其实好嘅，平衡系一个好好嘅事嚟。
2: 有时咧就系、是、你遇到挫折或者失败嘅时候咧，你停一停低落嚟，甚至无有时咧褪后两步，静一静，去反省一下，谂一谂，点解会呢件事咁嘅发生？我嘅参与或者我嘅影响系点样样，或者佢影响紧我咩嘢？点解我咁嘅反应？
1: 呢种嘅行动需要咩嘢知识智慧先能够做到呢样嘢？
0: 我谂即系，除非一个人啱啱 Peter 讲啊，就譬如话佢成熟嘅程度啊、经历啊，慢慢佢能够有反思啊。但其实我觉得系啲老友记好紧要。
1: OK OK，
0: 老友记而家大家弟兄有啲嘢出声提下时间，大家即系彼此有信任嘅，拍下膊头饮杯嘢倾下偈嘅时间，大家反省。其实呢个都帮自己减少好多不必要嘅即系冚头埋墙嘅机会。
1: 因为好多时候，当你遇到困难咧，好容易你就将个责任就俾咗人哋噶嘛。
2: 哦，梗系啦。
1: 你老婆啊、仔女啊、朋友啊、上司啊、出边街嗰啲普通人啊，咁你好容易就唔会自己话自己噶。咁呢个就反而点样能够，当佢见到呢啲困难或者碰钉嘅时候，佢能够去谂下自己嗰个问题喺边？其实呢个都唔系一个容易嘅事。
0: 系啊，所以我即系。我哋都有中国人成日讲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其实呢个反求诸己啊，好难的真系，因为大家即系啲手指系梗指住外边坏人噶啦。
2: 即系而家呢啲，无论系即系后生嘅或者即系中年嘅吓，佢哋有咩问题咧，都系咧就系话啊，你哋嘅问题唔系我的问题，我冇问题，
1: 社会嘅错
2: 系啦，佢完全唔接受或者唔去谂下。咁好多时候咧就系、是、话，永远咧，当我哋唔能够学到一啲嘢嘅时候咧，至到你学到或者系能够去改嘅时候咧，呢啲咁嘅历史故事咧会不断重演嘅，
1: 即系嗰个问题自己吃苦啫
0: 吓。即系我啱啱开始又讲话，好似行钢线咁，有啲行钢线其实揸支钢缆嘅时间，佢不断咧就将啲嘢左右摇动、左右移噶嘛。佢就话嗰边身体向呢边嘅时间，另外平衡翻佢少少，两边拉两边拉。其实每一样嘢，如果我哋喺生活当中，无论做人又好，夫妇关系又好，朋友关系又好，甚至政客啊，而家两个有竞选嘅时间，睇民意反应点样咧？佢自己谂住嗰边嘅，睇住民意反应系咁样嘅时间，佢又调节下佢啦嘛。
1: 嗱，将讲嗰个行钢线嗰个人咧，揸住嗰支棍咧，我以前觉得点解揸支棍呢？同埋应该揸轻啲，行得好啲嘅，原来唔系嘅，
0: 重噶，
1: 越重越好嘅。
2: 系啊，
1: 即系个重量就令到成个人稳定咗，反而
0: 稳定之后，同埋容易揾到一个嗰、那个 center of gravity， 即系个重心喺度。因为重心就去到脚嗰度，如果太轻嘅时间咧，你聚唔落去啊嘛。
1: 所以轻佻就唔好啦，系咪啊？
0: 冇错啦，稳重就好啦。
1: 但系呢个问题啦，男人容易平衡啊，女人容易平衡自己。
2: 因为呢男人一般的心态呢都比较即是稳定一啲。但是呢佢哋嗰个稳定呢是即是表面性的。而是呢就是一般嘅嘢可能唔会影响得到佢。如果佢一唔平衡呢是好唔平衡嘅。但是女士呢就会呢就是话喺即是不断唔平衡之中呢，佢不断去自我调节呢。你知道有好多时候女士可能情绪高涨啦，或者係情绪会大起大落啦。
1: 係。
2: 咁佢哋会容易去搵朋友啊，或者做

0: 啲嘢，甚至无去购物啊，佢自我调节㗎喎
1: ,fine tuning,
0: 係啦。咁男人呢就反为会少啲呢样嘢，可能呢就係话可能匿埋个窿度唔讲嘢，即係慢慢救返好出嚟。
1: 嗱，现实喺社会啲新聞啊，大部分麻烦嘢、大单嘢、杀人放火，八成几都係男人做，打人啊，同人哋打交啊，咁呢个系咪一个好明显嘅不平衡嘅现象？
2: 肯定系，我相信内心有唔平衡，尤其可能有时佢啲唔平衡咧，就因为本身嚟讲，佢帮人际之间关系唔平衡，
1: 系
2: 再促使佢自己，加埋佢自己即系变咗系觉得我冇理由系差过人噶，
1: 系
2: 对自我又膨胀，再加埋关系又唔好，又冇人帮我疏导，
1: 系
2: 咁呢几样嘢加埋时系就可随手大镬嘢出嚟。
1: 所以就 Peter 讲嗰、那个，你喺嗰个不平衡里面不停去到调节佢咧，咁你嗰个倾斜嘅角度咧就唔会突然间去到咁劲啊嘛。咁你不停去到啊两面移两面移咧，你慢慢攞翻个中心点。但如果你有任何事嘅时候，你唔去到攞个咁嘅改变咧，你慢慢就向一系左倾，一系右倾咧，
2: 系
1: 你一跌挂咧，你个反应就好大。
0: 系。
2: 即使一个男人当佢好上进嘅男人，尤其男人即系工作上面嘅事业系佢一切，咁好多时咧就系重视工作，工作狂之后咧系将家庭咧就放埋一边。其实有两样嘢平衡，我觉得即系男人嚟讲，尤其到咗中年之后咧，呢两样嘢平衡当中，我觉得最重要吓，就
1: 系
2: 家庭帮工作，你点样能够双赢？你要双赢嘅时候，一定要两面平衡到。
1: 所以女人表面上咧就感情波动。但佢又喺度做緊一个平衡嘅一个动作。男人表面上就好似啊好稳定，但原来佢原来系冇做緊平衡动作嘅可能。
0: 同埋一般男人呢都系将佢嘅眼光呢放喺外面嘅。即系咩嘅事物啊，出面咩新嘢。好少呢就系话即系内事啊。即系内事嘅意思就系反省啊。男人好少啊。多数呢就系出去冲或者系做。啊，冇话咧，就系、是、好多时候咧，可以静低落嚟啊，停低落嚟啊，去认识自己嘅。男人系缺乏呢一样嘢，
1: 所以各位男士咧，你要真系要留意啦，睇下自己系咪一个唔平衡嘅人，同埋点样喺个唔平衡中间咧，慢慢去将佢去落一个平衡嘅轨道里边。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

0: 我才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们自己、我们的感受以及和他人的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们用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一切。当我们藉着祷告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6:28，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家饮社嘅电台节目先。家饮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